0: ཁུ་ཅར་ཡུང་ཉན་ཅར་ཉན་ཐུ་ཐུ་བེ་ལང་སུར་ཚོ་ཡུ་ཇེ་མ་རང་ང་ཆུ་ལང་སུར་ཡུ་ཅུ་དང་སེ་ཧི་པ་དང་གོ་ཡི་ཤུ་ཅིན་ཤི་ནི་འདྲེན་དུ་ཅིན་ཅི་ཆུ་རི་ནམ་པ་ཟང་པོ་ཤི་རབ་ར་ཤ་ཇུན་ཡི་ཤི་སོང་ཡ་པ་རེ་ཡོང་ཚོང་དོན་ཐིང་གི་ཅི་རོ་ང་དང་གོ་ཡི་ཅེ་གི་ཡི་ཅེ་ལང་ཡར་མེ་ནི་ལ་སི་དེ་བ་ར་ཤི་པ་དང་ཇོང་ཅར 接了这边空空给村顿送着找我也也一天呢准心愿。帮助村顿今年的入大家开当萨库罗家的一只拉长把这蒙多清巴达。哎呀路面美国的云南进度可就也应吧。车送林屯苏兰嘎住萨巴雄月季送一把日。两万多国宝的局局长员吧连名的连用的地球的冲上题目中就能拍这东西那把萨巴对比满眼的有当南区浪下些日。满足国宝局界通过满政局势局我为车店做当开了几家与立局所写的连用的地球的冲上题目中就能共的永久营业送一把日。用冲上大顿局各顿当村民人族我把当人工大顿处也出张金刚界。杨永杰四土多当下台对全宁波县的春日有亲戚各家买把村的后裔一直给兰苏村的格顿当村民人尊国比铁成龙拉德的气候七十冬季阴险送一把日。
1: 荣昌庄稼陆赞人族高级要把东没人说进去陆赞了人族高这边人得了急囊着蒙博县咋着休假都是来也没人家说进娘家东该这么急人的人有着瓦东波罗人家人的靠擦擦我让我这样也比人的脑哈中出家跌破也罢了向来第一国家三级形容农接着接待年家做着更对如此人人组织接驾这些人机动接驾这些人机接驾等些天主接驾家是讲啊接驾各界界让把门的文案为要叫南中家人的永生有着瓦东人的咋着不结巴结他的人把门的文案我用动不搞说说了说卡动那叫你这拉萨街多么热卡给龙一把的这家等级天主人被你叫搞用动不完中作卡一现在当晚的呢你这热卡了特别现在当晚我把爹的我做咱们工业店的准备一步爹托把他哈军搞不脏家用家人的头小你准备一步领出去热瓦姐姐也去上班的电影出着大当给他们家人的用咋着不在的公墓七岁家东七个多一年就着玩的没给家用东部这年级别人的爹咋着不就一把东人家七岁我姐姐他的老家热瓦哥人们都接了年纪大呢用东部龙一把的没给家给他们人的家用东部龙给多急
2: 阿拉是全运会的呀，按他们是来军乐，俺这里对木头的这个练不对，那样设备那了呀，他干脆吃不出。这里他说是几个点呢，就对着办呢。你属于在对面说的是，啊，中间的呀，我是他不是。
1: 就在九几年间，俺做木头的，咋做菠萝、囊中鸡、江本镇的了，我做八栋。初江开边，瑞国的泥皮，基本镇的了栋。初江开边，北美栋，泡沫酿水间镇的了，土马的，果然也，我做一把的。用土地林空洞一切老所交工落个土木热嘎街人口的人们人的农才一把的粗枪开别不明讲人的土面农人车洞用铁洞两钢机土木的准备容不头吧泡沫娘西讲人的农落嘎洞用铁洞两钢瓦的人的杂志不结巴洞那些热嘎街抢到热嘎里能把人家一把的杂志不落人的家一切土木热嘎嘎什么文人评级用用着陆战人族的学定同步言三农我找杜长的云南用年龄的人刚刚了我找比您都点出了在这言行上把理杂志部落人的级您这多么热高的人们用这些级人们平常用的当时在内准备中部特别在这言行上把理这次九几年就出租高地陆战人族图强度工资部落热高动一切工资部落热高瓦人的出不在线热高尼泊借用战争热不一笔他的德中立国的东立国土内特许的藏民白里一切工资部落热高跟人有把定金努比我做热高抓着有

0: ཁྱི
1: ཉིན་དར་ནོ་ཚ་གཱ་ཨོན་ཏོང་པོ་ཐོ་ཟོང་བེ་ཧ་ཅོ་གཱ་པོ་ཟང་ལ་སེང་གལ་ཡོང་ཆིམི་ཏེ་ཟང་ཚ་རལུ་ཅི་རུ་པོ་ཆང་ཆང་དེ་བེ་མོ་མ་ར་ཕིན་ཕིན་པོ་ལོ་ཇ་ཏོང་ལོ་ནེ་ལ་ས་ཟོང་མ་ཟི་བེ་ཡོང་ཅ་ཅི་ད་ཟི་ཅི་ཅི་ནེ་ཅེ་ཡན་ཤི་སམ་པ་རེ་ཡེ་ཚེ་ཇོ་ཅི་ཉེ་རང་ཤུང་ཅུ་ཅི་ལུ་ཅན་ཅན་ཚོ་གེ་ཇ 在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人民中国的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Deji Hiba Tang Bumi Jilu Juro Ki Mi Nga Tung Ki Taduro Chupu Hiba Ju. Na Chu Tumuru Ka Gendri Yuba Sunam Dundra Tang Sunam Dugara Nyi Ji Hiba Tang Bumi Jilu Juro Rinbi Mi Nga Tung Ki Antang Pulan Yuba Ji. Sunam Dundra Ji Tami Kua Nyi Jaga Gali Che Zang Xiong Yang Antang Pu Tui Bi Hajang Gapu Xiong. San Nyi Ji Mi Sun Tung Yin Jindu No Junji Zabu Tui Ju Junji Hi Junji Hi Hiba Ji. Sunam Dugara Ji Dili Junji Yabu Tui Xiong. Munti yundara yabu hindi, par yu zang mazi, bai yung qi ziji zunin hi ju yin hi hi ba zhi. Xie zi zhou jin di nga zhu, chung zhou pin sun ji hi bi po chung ki ta duron yu zhi hin. Ten di jen du nung, tu mi ru ka ji jen zhi yu ba ju ngi jen du ru chupu hi ba tang. Tian du tu mi ru ka gen zhi yu ba xiang ba ke zhi tang. Lu sui cha kong jen zhi yu ba zhang xue song ki mi jie tang, ca ji gu tang, mi jie tang, ca gu ni, mi jie tang, ca gu nga ji. Gazi Tose Sunjiti Tamin Jindu Hibara Tara Xiangpa Kiduki Tungtum Jela Tose Mi Jedan Ca Gunga Tungtum Di Antambu Tupadang Zhang Xue Songla Aniba Tuyubaji Xiangpa Kiduki Tenghun Toshu La Mi Jedan Ca Jinga Li Tungtum Jumebi Dari Mi Jedan Ca Gunga Tungtum Di Hajang Gapuxiong Ngi Zichibara Tuji Chikyu Junyi Hibaji
0: 现在冲中平顺建筑里头，西边米阿东建筑里他都弄，俺里的推木路卡跟这有把婆婆承认给，他的干嘛年算单，干家算这一坨呢，俺当不拦有把日，西边路九州人民米建筑里他都弄，前头推木路卡跟这有把，登天引起干嘛年单，干家蹲在擦肩引起托呢，俺当不拦把单，北面街路九州人民米建筑里他都弄，年吃推木路卡跟这有把。
2: 瑞马群众及各门人等各家年纪等差中来过去托年，避免抽中给安当不难有把日。西边路九州人民米节假日他都接安当不团结，当天引起安人都得弄胸天当不赢，家里亲不到讲，他让米节假日人都弄安当不托胸为下将各不雄些些把日。那个两口年日子别说了，这次九九年家我做每天的夜天，隔壁了家长说讲要不在呢。 中华马来决定组别内西家当街一部练习，夜间做了这边，用家沿着罗墙街，马来听到了长江直转街，人到了我厝巴东。 用用家萨克拉卡年用为美丽卡个亚纳罗家家家基本作战动亚纳作战年来也年人的这点长老罗江东长老罗德拉家家电话没记得这年罗尼家女娃东年中家年子的孙子这点决定做我罗德这一把的人有把丁秀吉敌人也出家了刚刚吃那出家唱几年罗德这边没得听着家当今些一把言年长老现在求得了东年长老出着 要不写杂志演戏去吧哩。所以讲，长老取得了几个别动动，没得话了。他听见林德杰，演了罗强哥做这把子呢，没得看看演了罗强哥，长老取得了年轻些呢，先看现在你把这些。咱个偷听说，罗强将家演了罗强哥，没得听着了，长江执着罢了够呢，没得听着了，执着去看动，老林打听些杂志吧哩。演了罗强哥，没得听着了，长江。
1: 这边人得了奖，人可了话不点急。他听见人得了念点了，年度装备没得听着了，也听股票加涨，吃着地位也把头发摘了。演了罗强做没得听着了，我们在手头的活动没得听着了，也听股票加涨了，许多头发咋接的演戏上班的。那个来看的半年出了，杨军姐姐给今天家慢慢结束一只了，陆续转转，你是有别冲动，现在转的你出现。 用用这里的卡当，一人卡的用完，人又把去，来给军人来一撮把当，军人变村当，送着一点。这个季节，店家单位地位锻炼当，拉人家两下街，是这是登山一把当。军人这里卡当初一出，东南门用一人卡给，这个季店家年纪三吨一月半，人么去，应用那边，这个季店家等着为绝对作为老少些，用着用一把些。
0: 下个月头，这个店家先压跌的，忙出去搞不西边，对夜灯下着，决定作为住着的所弄，两只等在头发西边。第一呢，让中姐姐给店家慢慢经过送西边这家陆续几段，人不得黑，人不马些。拉林却用这家陆续刚准备起来，想起当，十多女把七人着着了，听见一把些，人有把店子关上给。 俺去抽一抽，这个店家姐人力店家送去了，团结一月币。大听你，月一呢，人力这店家送的这个德行，就把用了些几百点一些一百日。人有把文物业，对夜了忙出出面，搞不些就。俺去这个店家留下单着为农村对夜农家呢，这家一百他们批的，忙出错，过的话当黑老不用去了，团结一月几些一百日。
2: 人家中去了，朝要去别把中得了，人把中做没家了也比，心看农个路都慢也比，中么做那些要别搞到单呢，吃些吃，这么俺也一把的。想了第一个叫三杰新罗农，三杰把人把中做了结果，主要介绍也不长一把东，中么做那些要别搞到单呢，两个开始了就的，这么俺话东，这我来说这个一把的，这么公主俺查话东，这来除了我们这话说自己。
3: 到了人把种作，俺都出个了你，给点钱呢。这嘛，俺也一把的。种么情况温度了，这嘛俺月娘娘落地一把冬，落库么了，现在季节一比，让种作哇，现在再冬的，吃些金蛋就完了，没冬，冷静长一把的。朝要去人把种作种么，情况温度低。
4: 那些东西也不需要，哎，种这个我做，老多东西没搞得了，等到收割期你有了。
2: 哎，这个农民呢，先刚爱买吧，地在通通呢，那个大不带包，哎，好像个白没事也不多。到了种作点用机，没俺家孙家老一辈，主要介绍也不装一个了，不干大包一辈，人工拍一把的。罗里种作点啥装备，种民这人一辈，先小切了产业了，种作点用机，用不进台，怕起了耕地台一把的。朝要去人把种作，动植物手机，先养两个。 到了俺做种作，主要介绍也不长的。那年几大级别单就，老家跟着先做，我顶把大把东交接，慢慢弄着七九把东，心平多了也。到了种作的用机，昨天不，今晚趁做年轻，抓住劳动，天气人多，过了趁做，家家老先做业绩上班的。朝要去，恁把种作种嘛，慢慢着买。
5: 大龙，我这边就新个木匠子，但是木匠的样嘛呀，那的，但天把外差不那注意的都。
2: 大家种作点用机，沿着都也一把冬，得了差几种作，种么真正几年，这刚把冬，上点几把。 从我所在进来的朝阳区人把中作东主播手机海洋人给来在我做新品手机课没得点出了钱呢现在有几把东现在吃起进等级为就最拖了东啊东交接中文内拆的现在都准备内来钱呢蒙族家用不跑了咱就演戏算罢了
1: 下来三中都就开始学习一路年都年住农村那就中间结果把头用当我等着吧碰着了人娃中国没的丁丁错吧娘中洗不洗过就拿金多做洗的忙错上一直丁丁做洗过听接着走动拉不为农忙错没听吃丁丁丁过当擦金啊小月吧是年度公开中给一路年都年住旅中吃了就说集中金当张丁丁托连工作边结果年吧当忙去做呢做准那张卡金为说连过做一把事但听丁丁托李工作比那张阿姨把他全忙个东西国东却接单吃醋也动阿家新居把事年对深圳中其实没事的这期几天家写起了新旧看给日记看完那则与总统陪你对于你贵人没事的这期几天家写起了如让理论把一把事日记看完初中给总评感到阿准来撒老家所说是个农的日记接落下当过去学堂所及地，留下的一把马子，采用我所直接过去学堂边段设置将一把日。年头我是过去边片及片子，我这边真多了该算把年一把当。三个地方及边片里头把年在俺真多弄小一把日，真多有多真有把去落在集中集团内，所中间人们打算接，平均我增大了一点，明早人家长我他接一把日。天地连清洁尊真跟苦啊扎起当水端谢谢清规跟他把此人年终雄肯定去雄当马浪皮然后制作跟他接引天地被中上娘的连清约此人他从马此人

0: Tering ge doni.
1: Tering ge doni.
0: Kasang tun bie chang ting na, Tering shong wei san zhe ling.
1: Mang zhe do kor kye sa nam, do du cai sun de zhe hyo.
2: Zhobu naba zhou kun kan song, jing di bai yong long ching nying ching li kong, kam kye long ching jia tering ge doni ji bie le cing nang, dian zhol du de to, xie xia shu ji xie jing ping ge zong yi gai qing, nye cai nguyen gu nyong dong dang, ge se jia nye ba jie ra dong gui, xie ba gui bi guo dang. 中华妈妈检测结果及健康科学常用五色拉特西皮果肉。老给忙出小万外界南张了，萌萌推出家庭米连续胖的，其他绝壁冷露短缺档，偏地天把工地动一个所在的预约。新的不错，现在这笔最居住人标准设备连错了的，短天居住笔托。中国中央各县市书记习近平各综艺改进，内在安国牛动档，给社区内把接了动轨，先把各一把档。综艺能让这节参加七八档。 才看不用进去哇，能进就到忙哇。让兄弟在听了哇当，忙不听去。当个走进交际吧，重庆当中央个内在安国牛动当，给三姐、李端的，忙忙接的都当，一个接店家当，这位也比端进了几年。当进下脚进相机，到西南就到东华当，这首来就写吧，马兰族兄写吧，女把接了东华所接替，贵州忙不写呢。接起李吉吧当，忙出接内车的，让兄弟在操进当，去操进热带人把里。 南巴街的，我那前面用的当，就那些中国用的东港头写吧的特别准备了。咱们先我跟家肯定特别。那次我国用东当，给些街里的也不准备了。我把东当个小用了，我提交他中当。慢慢当厕所工的国家他中，让兄看见去你了，咱就下脚他中。我国做文件叫他中，要去下脚下脚他中。有人叫大娃他中，写作家，你们就下脚他中几十个把当。娘娘咋进的他中也不当，必须也不写个把马赛。
3: 整个三八档送这些的，三百七百的品送接触档，配件动轨比联系农业。昨夜呢，明个了让接起，农村我国两档档，该十几里头了，廿七十八档，廿多十八，没用完拆迁有别，比前头一批接档七千多元单价了，将他们设备投进去，投产呢，农村我国两档档，该十几里头要不这边，按企业让下了，我们这刚里些的，来前头边档人家说话，娘们些。

0: ཁྱི རྒྱལ་ཁ་སྲ་གྱི་པ་ཐུང་ཆང་གུ་དང་འཛུགས་ཅིན་ཆང་གུ་ན་ཚོ་ཆེ་ཆ་བ་སི་ནི་རང་ཞུ་ནུས་ཅིག་ཉེན་ཁ་ནུས་དེ་ང་ཡོག་གུ་པ་དང་ངེས་མི་ཅིག་ཉེན་ཏ་ཡེ་ལ་ཤུན་ནེ་ཅ་ནི་ཇུར་དེན་པི་སེ་ཏོ་དང་ནུས་ཅིག་དང་ཉེན་ཁ་ན་ཚོ་ཡེན་ཅི་ནེ་མི་ཤེས་གུ་པ་ལེ་ཏ་ཇུ་ཞུང་ཤེས་ཤུ་ཅིར་དོན་ནི་ཅོང་ཆེ་གག་ཅིན་དང་ནུས་ཅིག 卡琼德女丁东瓦当萨佩尼卡干过女丁西贵宾走电农业
1: 早一年诺在清波当诺在操起来开地教练切了东古巴当他在经上路当他在街上有电波组吧诺在清波当诺在操起几年可研究的酒店做些吧车到我记人气没不能提过唱的当年干个当真落了初八地位刚立特巴当立给下到了上月地位提过唱不西古巴带着陈林当我带东为马兰提过唱的当年我吃你弟弟托让下当内蒙当下十四让日节去了东古巴店家清波当车当清波当日后给车当共当人数提过唱的当年我自己是东托巴当穷特巴今儿特巴去西古巴穷地若家当白格格子勒索家这期节来都压迫着不了简单些年让小农村人口前进了干过些过些俺做了这座人路机接口硬币俺把的农村情报党从跟情报里里出来也是现在通报些的这座人路让路机七八人日刚临村不了些过别人都能有
0: 总一能青色间的小党陈雄给你了兄弟家个把党青色体家用年轻职业设备理想准备更了些的，车动车控节现在三对档，成立三对了工地动画档，车动热情走向档，一定把扫向了兄弟家吧，让兄弟去忙于研究定色写吧，家己拉着家着了工地动画，这是那次外国牛动档，给设计现在别的题，让你定色写个吧，陈兄弟，车动车控节陈兄买了提过仓的动力，陈祖提过仓的动画档，陈在年不下就送这期，那次外国牛动档。给设计陈雄建设却在我委托的东贵宾做点农业。
1: 张云南，我在我国娘东当，给设计一人间马上等到东国八当，一人呢让小农村国边掏出当铺银币，一人来当着当，马上等到东位来个了，同他把送的龙银店里东马龙，一人间吃到辣椒，到小马兰提过仓的当年，吃到小人做正当，我做立起来给人先修切的东国。这草间车当到修，走进来国家当要求些年，娘要当娘个娘就接，马兰提过仓的东国，奴才我个娘当当，给谁接？村里吃的当，这扎西修，接起当年，马阳街奴才我个当，年有金的些，绕的当，你把钱的东国币绕都能有。
0: 张云南，跟着点起来，当今年底西个瓦当，奴才我个娘当当，给谁的？奴才忙不当，奴才人忙不。头寸忙不急，这话也比，俺不得跟车开过开色当，跟车这他了，当不明白，娘修钱不吃把鸡血个吧，三个开当这也得钱开给，三公开送为跟车个呢，甚至跟六七八当，我送进去，公务娘个鸡他中鸡，可是娘领当，等协助当，推销用的鸡，来给能把鸡吃把了，跟天东个比，做不点能有。
1: 张云南，诺车我个娘东当，给谁去里头也不着不了，杨大兵是东里几台湾做不当，拉得些年，偏几人通钱当，人家了南墙西不当，给谁人通钱当，我个了南墙西不少，桥龙给上路，有心他记得些个不当，老叔叔将来兄弟姐妹，让把卡给你这边，诺车我个娘东当。给谁接将他接着回他当年，我这你来开我当，跟着你来开我，来到你来开我就用我了，跟你先过别，你先能有。新疆南北朝，广东三八点了，电子地道图，这就是习近平给张玉革亲，我蔡王国让当当，给谁接你把，接着当过去吧，过别过瘾。

0: 这个呢不错，现在这笔彩券啊，你中华文盲青年结合节新看可有陈勇女士来得西巴地同呢？上届节陈勇可有的女士陈勇个对了是来把陈巴当，本来结合节新看店家送机改进修营的，人堂贴修的新看营心，银车贴修的新看营了，门边都修贴修的样新看营，大地名色可供嘞，别得陈勇来点呢，新看了送上下句该把地位贴哇顶个雄爷。新看可有成就能，筹备三度第二，昨年松雄三公司自己的，表姐新看可有接雄协办的，地位提高成为建成界眼镜社空队协员。新看可有成就拉林大吉，筹备三度新看松雄建成堂，念得成雄个年休一千年。表姐新看界梦也松雄协办堂，新看协办界头三组雄协办，两度凭借了空队动画机了，三星电笔给您投掘一把是。
1: 在路家用机，穿的你忙操光，家用忙忙腾操进天门，保重六亲健康，可有老邻居跟给亲们娃拉强。家用忙忙腾操进来二零级，健康可有成长，七日来主要设备来东南十九线线，空给东北中国科技当地系列，成长那各有拍档，成长的保级，当菜我吃了都不有钱。还是罗日向着你的来满对不得我天天等着我等罗日向着我将离职拉来等过出边罗艺人让最近呢新竹那座梦池也当我接了张西巴当当初刚当起鸡蛋制作我当了张做不得送菜加加加加加我饮食药大家前两天张西来我不是呢离职三公天接了你当你小路全国送穿你把当的呢加加加加当差年头的七八当三七小姐家家住家买了钱吧。在这些年从龙头年家家街当差点脱了钱吧。年过的七八包菜今天决定从白来后面也是这个忙的钱吧。都几几人才家家来过当差案脱了钱吧。从龙地菜家家街当差上脱了钱哟。日球案呢小马牛为我家的下酒店。三头热锅的热球全部新竹拿出他们家，我要干的三头八马菜，三公斤那批糖，三七七斤，我吃了都不离身着了，工地地位头呢。习近平给健康细胞的工吧，刚将三头让利得位，六千级都学生娘都不三这些药。
0: 大气不得，生龙得不单位干事，咋执行个高我点点药行，让多个健康生活的。他领的人民银行特地三体先看军旗灭霸雷森周围再度电笔南北一天把马赛先看成就了拉林杰贸易电波昂等头也先看可有成就来到了西巴的这笔北京走进了国内三百年级党先看可有松雄彼此头动党人不解给人三百一的礼拜跟地铁就应把是先看杰终于那天我先看松雄的你所记者他向国宋协党内人因先看军人了这种行为，参政党退避松雄党，昨年三公党压制早就没避，内面松雄党就叫党，恰成为先看个留下了电影，先看有个党三退七点行着嘞，牛角张马说两度全力排挤了电影跟宋投敌，人我求党松雄也不协把党，先看这蒙个比都有批话些呢。比如先看天空的忙出来与人偏比忙修改马自然计划下集当先看可有陈勇落定居民案来得了写的陈勇个点赞仓马先看来松雄写笔写得爱了就在三句没当让俊康言退年龄者能把地位一枪制度点把就爱一把车先那么做功德先把点呢中华茫茫心地结合着先看可有陈勇爱是来得了写笔过瘾

0: 新疆的巴州，大大切切信息巴点呢，包江龙城人吃了空，康健龙城街，点零街道内七八点嘞。向来罗开，芒草小娃我接弄账了，妈妈芒草金提门，当熊胖的，地塔就被让卢东秋当，偏地同不，工地当过些经验。你为了些人，罗开中姐姐，芒草小娃我接弄账了，妈妈听错金提门，当熊胖的。 地塔就被让路，今儿九门头第三个档呢，从第一个车档，然后就吃的，吃完了吃不几节，立即螳螂弹冲街，忙出些万物的，忙几切的做些半年，忙几做些别的，加当着工地当员，一人吃不，妈妈忙做的，也弄三十七亩了，再挖出呢，平地我同样，西到乡里去呢，罗卡中吃街，让舅舅经过了，忙出些万物了，当小胖的，地塔就被让路，做些皮鞋。
1: 记录你当年十六了，春节当家才做年当，电影相当中对卡起来我了，错的七八档。记录你当年是在记录了，错地敲工电报案也七档哇。记录你当年是在年六了，中秋电影节总当相当把你了七八七七年，单位间我七八档，我们同错节做七八，使用给按做可了哇。提门当小胖的，你他就把。
0: 芒草九百几级，立给南巴人学多点。芒草级中共东巴档，提名点开些吧，使用给这吧。妈妈听错级，节目些吧几级，菜点几级，家人三点等等有八点。接了你当年十六了，错的，巧点当真，装钱点用钱，让自己呢。当熊胖的，芒草小娃我姐，南张，店家住几里住，点开些吧档。芒果果当吃住当吃住，点动张当年，装修得简单。
1: 通林偏街，芒市职工人数，多门口有居住所，做内吃空了吃药呢，吃不了西边。芒厝公库堂偏街街这样，你们真太用了西药。三个那把做广东三八的呢，楼梯芒厝小娃我接弄账了，慢慢腾错进天门，当胸胖的，地塔就被让路，东桥塘偏街通不了，工地当个工人。

新的不错，将来落地的，人均经济学习对我并拍摄我是特别高兴。中国妈妈我看，北京也来我看你许多喜欢人呢。现在我比人就白了，用用钱买个经济学我并拉长过了同学了，激动孙家就一拉新把的，对从把里也将你学在这茶叶泡瓦当，在学习对我并且一拳拍摄，就比南巴人均特约不是。一对我并且满我了冬季浙江的地区，我并且满我的。芒族将南方经济处于滚裤裆，人民正推卸瓦当。昨晚在学校院全部送了钱银，刘康跟志愿在学能，我愿意对我并且东家做银巴当。芒族将刘康扭着当，前期你话所讲滚裤内的安公园，蓝裤裆，前学逻辑，前期科技所讲，在最扭着讲，我并天兵安排人，中美处于彼此拖着东家人的西月经，阴阳合作当，人力有够，民间所以卡个军队家修订在学家。一定我并国的昂东西也把谁新的马祖公投新把点呢罗德德让用简直学一定我并拍摄我是对比过瘾

0: 新闻主播那把，天地来见南，这支新兵能对七层东侧松。来见的总政给口啊，他把丁进堂，来见左雄啊，加马拉木堂罗藏希拉边。先来看看龙天吉这支新兵来见严大深入，大有么？
1: 阿拉阿让个米特杰罗吉月啦，其拉却让个每次牛蛙怎么样月事？
2: 其他阿姨这边每次休两日，其他拉装修扩展的，每次也看休闲短着呢。
1: 俺这里季节连几日啦，温几样日。

0: 也就咱们，他听着不中的，特别喜欢中国的，如果也就那，他硬是呀，俺中俺中国的亲戚干的吧，他他这吃些干的不嘞，中国的那个个个，哎，他那些哦，亲戚嘛，我爹娘嘛，我，哦，哦，这些几个不啦，哎，俺查了就不要干个这多，哦，这俺们这个查了了，除了这些不济，主要要了吧，哦，这些是来不啦，哦，但俺这时候在那，他，哎，这爹娘兄弟，他说是云江人呀，开始要的。
1: 저한테
0: 总理站不住了，他把都给那个，你这总理明白个样子，吃不凶的，怎么能过得了？那里，他给那样吃不凶的呀，可就是说错那个了。他吃不凶的，这东国家，国家科技呢，国足的。咱这俺肯定是不的是那，有了标准那些，人家有了国足的吧，他那谈的嘞，咱们就这个通着的，大概呢，你他不是不中间，按照中央研制来供给，研制了啥参照的吧？我在第一套了，当过。 陈佩斯在中石贸易，他们这边吧，哦，他们这边的，刚才陈雄同志的，他们跟这次的是南巴的，就在鲁林去，他们就这个陈家的拉闸的，陈姓我们家的，那边南巴之类的嘛。但俺这后盖的嘞，但俺这村头的姐姐，但俺这亲戚现在在赶个亲都要的，伢亲戚嘞。
2: 要不是你们都干了，我们这个在跟这亲戚在做，哦，那就要专门做这些的。现在搞了，先把这亲戚那么点子点子在全部的，要不然不现在做全部的，才用是啥样？哦，咱就这个的，这个财政用是出这，刚刚参与不进的，就是穷嘛说啊，哦，做嘛做不的，哎，你说的，就我就科技了，俺这这个开建，哎，很早要了吧？这个开建很早呢，哎，你重用的。
0: 咱们就这个通这个，成都安塘不的热了，你就咱们，哎，俺这就是热天早猎杀不的，热天早猎杀，哎，今天这就重用了，哎，今天是大多咱们这重用个今天成都热天意思，哎，刚刚这个啥子咱们这对，现在是大不的，这就反正热天才把登个了吧，哎，大多嘛咱们这就咱们这用热用热的话，哎，俺一个热，哎，俺都是咱们这天热天的，咱们，哎，这就哎，俺提了去。 对不对嘛？哎，直接提了就是，中央研制那个罗扎的这个月节嘞，说是第一年嘞提特别顶罪名多啊。哎，都是姐姐，哎哦姐的哦姐姐，哎啥个记者都对咱吧，有下来提嘛都是，哎可能明五年之前咱也提那提那起是多啊，哎那些个可能都是因为这话什么政治咱吧，咱提的我嘛交不起，我都是提不赢，哎都是直接提就开始了，俺就没办。
2: 六十七毛的是年纪，提不赢，我都直接当部队，我通知我都是直接，今天连你妈你年纪没是年纪，年纪提不赢，我提。哎，你这呢？这个年纪嘞，过去咱们嘞，过去咱们嘞，特殊提着，哎，你爱谈过这个，包括那个领门啥着嘞？哦，提着，给昨天那个密码了，昨天那个拿了几个钱？哎，俺可能老，俺可能也会收钱，俺得了钱不嘞？
0: 可是被定位了，或者明确，哎，你那些人不都是证明当前，现在是西，我现在这些人员的，那我就逃不免，我现在这些蒙古籍，现在是多少人不多啊？哎，你按照这个对象，你提不的，所以呢，包括那个领门啥，哎，学的吧，按照这样蒙古籍，哎，你上将将的，做两个，明确相对需要，按做考虑那个第一个就是那个地面上了吧，我这个上对需要，都是提高的。 哎，当初刚刚都是，就是那个六百千亩田，偏六千亩田就是吧？俺都天天过来，但说说各地媳妇都不多啊，说说这边两个地人不穷不是吧？我今天是那啥，别想那啥个那个么子地个要吧，人才那个那个么子地个，刚刚就提不的，我都觉着，咱兄弟今天那啥，可是，俺他妈主要可是都不让我去不的，如果俺那三年忙些，这年的，想嘛打不的啥？ 今年俺在俺做产业的，他我也做过媳妇的，产业都差不多，把这刚刚下过来，叫他把他接过来，哦，对对对对，他接不了了，做不起钱，哦，就单下过嘛的，就是没这个新的嘛的，对嘞，他底下。
2: 但没

0: 你在下大地音今年三个人内巴南极刚被藏着了很多三个兰博地图的给我当刚把地瓦内顿整个祖母把他拿结巴当刚着当瓦小瓦陪瓦说我过港头写个今年三个人内笔你看了大天天不是一集刚把追呢也不远一年查个就往门嘎巴写个 今年三个刚把破壁你把解读的行了他就查给满当我了刚把了马里擦肩军娃写了刚把脚给笔拆了呀周围年干听不远那头的今年三个你把了查在年就雄起刚把脚给把土壁年看解签着我音第二今年三个你把查个阿天了村子写把的念多查个脚安个名了呀很多三个
1: 也许行了你比查黑党查车了村子刚来写印度对头的刚比帕查了米索大街写吧当该爹帕查人比你做行了对头的面具写个那你年轻起来得送很多该听不赢南京的刚把了大街写去了公给吧当刚把脏着也不写吧对头的什么找啊刚见都没找啊刚见都是他们当
2: 最难不跟吧，兰博南郡的吉瓦达卓瓦，西罗的松尼，我学刚才写个白底音。这句难不毛那样？爹娘这句咋话音？这句俺最用难读，可来牛津千里高地没懂话当，可来真正读了没懂话，出来多年可来没懂话，可来懂个。
3: 三门一万几下子，搁钱不来。最近俺去，真正这送了孙子后面，着了爹家当，也是小小的对面着了很多一万下子，给你写的。爹家的对面，这有可有的，推磨。

周南措。但他切记三言比连前点呢，别用龙天年轻力控，看给龙天家进入个在连前时。

周南措下来年过年就在地里给这黑为年盖贴色娃顶把移民国心说亚军刚一样我都贴为年过了中在你呢那日撒不约吧当一那样年过你娘是被地区了都能写给你家年过你就在地里给这黑为年盖家家孙就拍死几笔约一点扎头的切音乐黑当地顶把移民了日记开电器真可是吧一呢扎头的举别是比那段子我呢跌打仓马泄露人动脚骨落笔为军统那样日比大约很久个日本里生活很不当很久的没错马笔等于人笔你俩共一当跌堂个一张来也一是吧句人工你俩是比对错当跌堂个人给把子这位用这熊月那样扎头个慢慢不稀给买一路个很久的用这了眼睛三没比那我熊话是也那样扎鸡就扎出至于很久起嘎鸡丁开贴近贴个对你年过你去做鸡里给呢请你家家孙就拍位动词等你就扎西吧的呢天天说热娃喜欢把马西慢慢用完戏了闺蜜这地堂客心差也凶月日记开电机日月动词对接戏音爹爹您公你日印着呢我在天部写鬼对面地堂客您公你真嘎在呢参部党去你顶吧没给这内错党参部机了图月比一张江边王给扎那写鬼对面您公你年月去最低的给此得当了您看几天注意军情进行时呢您公你年月生活当得当了您看几天注意我的大爹就请当这话没不了平时年轻气味那这个月吧的您公你年月去最低的给你写的查些当你个拍起托人这个月月人不了您公年轻错年查别忘记前面年节才行呢地堂给您看了地铁同意等于人比年过年纪先爱及配置了修建一间体系妈妈不喜年过年比地区人同门扎瓦当年纪内村门扎瓦当如比客厅门扎瓦没错了明年年过年比地区当你他讲一万元吧的日记开电机前面年当年纪没错呢就是对你过把瘾了你得了年过年干嘛捐啊你你也把年了这把当前面年当个没比没错了年代年工干嘛送给你也就行二把年了这个月前面你干嘛捐啊你没哭看了前面了你哭去年工你干嘛捐啊你没有那张不月拆些头啊当今安你不了年工你干嘛你也去里买了一把鞋的拆些头啊当今儿姐你也存在鞋柜比三点七月八日，体力级别人工个你那个就最顶多我眼没中了，什么手机差多年没中啊？当人工个你手机打起狼狗，跌打时呢，绿棚跌汤了，平板听不远。就那么做，公司把电脑人工你就在你来给这，因为人家确实话，电脑移民过的事。

0: 周南措，原来初级多年呢，吕布地堂个也在银河边过的深入。咱哩春天赞助节点点，每六节地堂啦那边，究竟全部也有的初级多年档，我学微信餐吧，您当爷爷吧，先看地堂爷吧几时，究竟得大个去，去做的，去做啊。
1: 今天起，你爸听不呢？昔日起，初九银币，初九多年不呢？地堂哥也在银河黑球。妈妈不如昔日那初起，空天写对比，初九人堂贴了，过年没用啊，贴就要把当。他那没来哩，这日比来算呢，但是让你这初九，可真给人写脱不了。对极，电脑弄出全部黑印吧，黑面，起来开笔，对比三天了的呢。
0: 没一个年纪了，虽然那卡也三个的，这是哪个当？行政我去，我没人，还是基因。虽然都一般，没来了，年代可以，初级那段空段写的，但那缺的我家这个字，词曲，错句，下面词，词那基因，但电视人都一不了，多年前虽然还写了，那小姐。
1: 在当地卡给马南街，山东过来，现在街三江街等有的。给呢，虽然那么近的当地，龙天街虽然在那，初级南中街，我就写他不当。你呢？我在当很多，就是给忙着算呢，初级当，对子。在给城南街看南，不算初步写他。是呢，下子认为虽然当，这就写着认为虽然当个的。
0: 彩龙出血大，这就写着锻炼身体，坚硬的动呢。从尾巴当，但你容易。年纪轻，坚硬的动脱吧。一呢，擦当感染，用着水呢，擦些头皮内部去，肩膀肉动脱。二呢，强痛期坚硬的动呢。一个解决动脱的，初级那处门当话里有的，就是麻辣当，哈巴多，轻巴当。
1: 王在马拉个仙女啦，送小石头。周呢，他们马天呢，绿着羊绒的，坐着三爷，军天接机车，军枪石头。

周南错。最近个别用龙天年纪离空，看给龙天姐前路个在林前用餐，得要紧。林前的一些听过建筑分组党，林前总之罗家党，做兄的准经营，周南错，大家梦。

0: 我们这票子营业防治一难了，其实也不用紧，还有南北还有党，我们能给实地都记得紧。进入下个月节，东路一百点人了，这每日的每日的营业防治了，越东边的人均入户的累计数据，其他的是什么？票子收入收入不就比其他地方多？
1: 天天给点做，天天做，我打酒哟。天天做，我今天早上起来，那个中午当中，然后今天那个中午，其他前面几天那个中午当中，当中那个中午当中，中午当中，中午当中，中午当中，中午当中，中午当中，中午当中，中午当中，中午当中，中午当中，中午当中，中午当中，中午当中，中午当中，中午当中，中午当中，中午当中，中午当中，中午当中，中午当中，中午当中，中午当中，中午当中，中午当中，中午当中，中午当中，中午当中，中午当中，中午当中，中午当中，中午当中，中午当中，中午当中，中午当中，中午当中，中午当中，中午当中，中午当中，中午当中，中午当中，中午当中，中午当中，中午当中，中午当中，中午当中，中午当中，中午当中，中午当中，中午当中，中午当中，中午当中，中午当中，中午当中，中午当中，中午当中，中午当中，中午当中，中午当中，中午当中，中午当中，中午当中，中午当中，中午当中，中
0: nga le chi zong pa hiran nam je da da lin je ne sen go chu pan da ne pyo jo long chen nyem che le kong kang ki long che che leng ro le chi ri le chi go men na na ba chu ru man rung so la pa pi leng ro kha chi yo zong ki le chi dem ba ti sen ba ri da rang le chi na na ba chu ru man rung so la pa pi leng ro kha chi yo zong ki le chi je ba ti sen ju ri

0: 干木能从水呀，是这是不用等日呀。
1: 中满族村呢，北种那句啥个，还是种下马中大的隐形，老村去说激动，把中个中马一个。我们林中里开始有种动，得个人恰从不学土巴马子。我们种了七个沙县，六年被拆去了。林间里我们林中了木头生肉。
0: 不能到那种山里呀，不安全啊！

Ya la sangi karmo jeng ya sangi

ཚོགས

0: 总结帮的隧道
1: 让给让来宁杰东下差越南俺最印尼俺最印度都比咱们不出动帕马本节赶紧落开松下差东下面接胸头
0: 让给让来俺就人在这弄的奇迹不出错了那位俺就第一印度让给让来学员马日赶来一阿姨送纳入
1: 多纳
0: 对别人的送错啊接到了这种缺氧让谁让了王位拆了国家之力让给让了宁杰党让给让你想起胸功走入先看车地了多纳弄地先看车地家早啊西边得趟个让你党得趟个小组整个

0: 中午能把公看松，对大李木多的林清新把个是好，俺能养养这个人。但俺做白了村呐，洛阳县有道，第二个家家没有把插修干啥干个，到底别人忙出个三两手把他，没存着些个头脑，凭嘴懒懒些就把，得能以白家人力打打打不下来，就得有的。但洛阳第一个没啦，当初俺也没啷说了的啊。中午能把大队里俺做李木多的林清那一拿，引得个一切总把不，给洛阳你妈的娘多，看到十个月给公看松。
1: 公看松。
0: 来说，大跟着一拿一个呢。上他们，他们呢？跟个村退休员啦，伊那样大的人，头当半截子背个不行。跟个大姐，他送个洛阳忙不济呢，俺从南郡吧，啥时候干啥干的月饼，有着卡个，别的娘东东做些的装备，一冬季生南着，拼出一车啦，娘孙娘呀个，等着几人多啦，对人家的装备给来了，突击车俺做了，大把的罗忙不得那啦。但拉大生南扎等着去这边啦，突击车小军人，给那他啥些东西给抢到没谁个的给？
1: 人人人，
0: 给朋友这人呐？
1: 啊，朋友抢到满康中的人。
0: 满康中的，
1: 嗯，
0: 那说得抢到了呀，罗勇他等着各地能够做一截的。
1: 当然，激动个家家家长了，抢到特地了抢到三嗯抢到三口了，
0: 对了，
1: 抢到三口狗了的那了用。大家家家家长的大把子买了双脚拉出去了，得抢到点么个？等来买起来。
0: 那说。他家这个有公西路也难找，啥的个三康也难找，但等着这个俺做某这个长隆也难找呀，中宝部这个啥中也难找，得出来很少忙不进着的个啦。
1: 哎，
0: 忙不进个噻呢，给这个菜个弄呢，别下小个日隆噻难找，日内个等着个让当进碗多噻的，但等于呢给这个日子个难不点了也呢，强多噻呢，他家这个白强着的，杨明呢这个啥中天了顶村着，跟着那这鸟也难了。
1: 哦，那是那是，他俺弄的。西沙的茶沙强度龙巴了啊！等到这穷地呢，得了西茶，等出完西离开离，等到就等强度了把些黑木绝绝了。等于这强度跟阿龙爷呢，上去了呢，等强度跟囊，强度跟年大干松，强度跟日龙汤松，大部分但日龙汤松呢，年大干松，有这个长毛了绝绝了。热到了龙年个朋友到了，阳年大囊了年大干松，啥日龙汤松是吧的？龙年个我里些囊，年大满大么个存囊的等到绝绝了。等到现在这呢，出完油人不等到解体了。啊，你阿龙一直装着了，等那搞不晓得，做都搞了，水壶的、电车带着的，抢到个龙巴等那几只，抢到个日龙汤松的，抢到个那，抢到个啥，俺抢到个毛毛，啊，愚公西路，抢到个人南盘松竹不得是个，等那就要差掉了，那阿龙也那起来，一直装着了，等那就搞他了的，雷家个学到了，他一直装着，等那那几只。
0: 热了，怕有抢到那人，啥就干啥干过了，老张的松，等那雷家的肉那么个，他要么平常的吃，从作用的怎么跟个一。喷泉个强度，腾飞的长度是幺二八个。
1: 幺二幺二。
0: 他这边冬季干不热热，那俺个。
1: 那俺个真个怕热热，夏塘个真比今天热些。他登顶总比难看的，连晚上打一强度就是。对了，刚热天气强度也，全部当天强度也是。俺也三八，俺也没浪，嗯，秋季秋收，样样可是得了了。
0: 对。他天天都这么别家家电脑里的，他俺就不这个。没建议那什么，打电这什么着的，李旺汤什么着的，他在做菜的做那白菜那么熟饭着的，他说说给他还有个啥晓得了干硬着的，他那穿那个菜就这样个。
1: 热热热热。
0: 那我准备把啥加汤个，准备煎
1: 菜的。煎菜，汤个这个真把土把顶我的把煎菜的热热的。那让那个，都让那个村上就是打洞的等那就热的。
0: 汤个怪不什么的，俺做强度我那些那可能，这话都全部就这样
1: 个。这个强度个大村长的等你。等到春节起来多啊！
0: 对，天气通晴个，
1: 对了，
0: 下个不是的，这个像这个过些个日子，
1: 对了，
0: 对那个这个早晨的上班，养鸡早晨的上班，你早晨没抢，早晨抢，过他个他老板的抢，
1: 对
0: 那咱们跟个养的那个优秀的的啥秀的个鸡，他雇个收钱也能赚。下秋也能长，但做的白今年都多用的长吧，就慢长吧。啥就因为白家那白客也那多为抗松是啥家忙不及要的过，
1: 现
0: 在也那啥就得了，也那慢长了。其实等着要是二三三间隔了才弄的，忙不及光用的过了。
1: 那
0: 电脑也白家也那俺做强度那些，那今年日内个新啥啥都过了，
1: 电
0: 脑家电脑那个。 从的钱包塞多，但那一个得见他们人力跟多力塞多，他等着这呢，这人力跟加钱包，等那等啥不？等这些塞用的怎么？眼前个塞那的，俺做个啥种得个退了，啥家得个去了，扩建着塞那扎，推建着塞那扎，等着那些这用多个啥，上弄着困难又难了。
1: 老师，这困难有几嘞？这眼瞧给送把那些嘞，强度超人多嘞是吧？强度冲人多嘞，强度没人多嘞，强度人人多人人多嘞是。너 뭐 붙지 탐도 되다. 더 괜찮게 산 도다. 그만리는데 전도 자단 날라리는데 탐배 날라리는데 파튼 두들린다. 던도 지렌도와. 인급이 좋챈다다. 던내는 슬린로 따오들로 파톨로 바탈라와 지도 니자서래. 안나는 슬린로.
0: 올라서.
1: 슬린 던나는 천도로 그 바탈라와 지도 니자서래. 안나는 야 하살로 지도 니자서래. 안나는 막 옛날 그 코미로 지도 니자서래. 더 저자우들로 추기 창결 따오들 천도도 내가 말해. 대화들은 아기 다섯 차례서 창도 처인들에 창도 메인들에 창도 총견들에 창도 리넨들에서 그다지 이제 알아서 나로 그다지
0: 챘도 긴급에 세대 조치 세대 잡아 따따따따 지 리넨 다 튀면 받아 간적 로지 다 튀면 받는 이제 소연데 잡아 배가 존나이나 로시 세면다 된데 지 용설 겐치다 창도가 사가사가 걸다지 체크 다 샤야이 난다 조치 왔더니 러지 사대 창도 인자 영어 또 옛날 뭐 제게 배가 여지를 걸라 대체서 나간 저 창도가 너무 내그 리넨 그 근작
1: Chong

ཁོང གི ཡང་དང་ན ཡང་ལོང་ཚང་པོ་གི་ཆུ་ཡེ་དེན་ཡོ་ཚ་ཐང་གི་ལུང་པོ་ཡིན་ཡང་

给罗山牛米就在这两本的呢，没得这里你君子大官片段位别存原因。空间也在大人家杀中了地呢，感觉将这道到没得今天都穿不下了，没得地人呢咱那两个些，没得人呢就定出大别大王呢。电影的空格若样电大给，没得看完中特别的，年纪姐姐单句讲。 把马蹄板猛踢另外呢，俺记得呢，给罗山尼玛拉拉突击计划当，毛板空格，俺里那边张军忙不着边热狗当，电影的空格就在这两本的南洋南路用呢，就在这他们等着的呢，门那栏俺里那边折扣当，三节黑的金板门，给罗山尼玛拉的就在七人夜，空格杨大大。 感觉节日就过了，才别面对些。

0: 北京龙城年轻里空康给龙城里中央龙城年轻时期里空着北京里正举动下级人
1: 南莫给团结 北京给南年年终学 谈得很简单三星版你中央密码关于龙城里空给北京里正举动下级人

0: 北约地震级经过陆队员的陆队员主动级过错秀各级初步的培育级推米亚协议说法的培育第一个列库内比为那次杰克区主席习近平去次接见一个区主笔记密码操控区末了中国的给团增长而批评埃国多的给总统诺瓦亚塔举门闹事 杰克区主席习近平去次接见一个区主，密码操控区末，从前前往自由年，一个多的集团杰克区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蒂诺瓦亚阿辛克让给了集团增长那玩儿格许不是，那么的国务级汤金团丁志美叫丁书记给不是，诺瓦亚中国的村支的配备车所。
1: 亲自谈内部玉米朝天部部长谈，总统来下去，申请妥单吧，超过谈能量抗拒冲击所有不是。中共中央局级委员、中央局长刘天欧有联合，熊联抗拒主任王毅所，告诉学会结果了就不是。某部局就主开去，一种结构密切记录主动就不是。诺亚也，习近平给批不着我，中国民望紧追马去，十分入卡拉，随即闹事。
0: 结合你不做大，随时提供一套避免，十分钟开启，每日南京主导来随时闹事。诺亚内，习近平去电视闹大，让给了给团增长那玩儿批不实施。故此，结果你的新别起，主席习近平谈总统诺亚也这么闹事。习近平去，他罗尼中国谈一个多的结合你不，可用特区肉的制作组内，罗朱克罗维罗事。 该局提拨了更多其他的群众，中国全区安排集中团，特区给拖车团，普及民间团内，中国团一个多的记者话，搭档自由有请，一个多的传达领土标准确定，创意标准化，三米七八，给这么三百七十多里八，固定单内，结合你表明码了，第几天为计划军队员及电脑师，习近平去。 中国谈一个多的创意部，就是一天，一起电脑动画谈，平时去地位级别谈主要一部谈，总来谈脱口级别那天天，平时三七谈，代表起立交关。中国学期一个多的创意，让各级给组团参别，空闭给两部，出席小学的自古谈，代表学个谈，结合你部随身谈。
1: 陈祖立坤，三当所，开矿卡玩，别人特色纪念，给公司一个年龄，别人了兄弟给我谈，让谁给客听着不清楚，我给了用我级别能陪他，让这团队强调员。中国谈一个多的给职位，别人三万，让他日不跳不腻，给我们一部，让我们有从出去来团别，偏给伊拉，中国细菌还将其为创业，明文别女不来穷西施。
0: 创意部批给给特区支持了兄弟革命，估计两季年终期，年底超过团购七八趟。女股谈第二次，孟西只顾组织，我做上去，年底南站，老大也不七八。曾经编教谈，讲到批给，女股三八，每天人力所开矿给年底了，出多了活大七八。人们有从出去去，命运被读书，母亲我等姐姐呢。
1: 人们有从去，去来谈，就去把地位门玩，拼个军头不奇怪。中国学期一个多的学堂，免去吹点谈，微教堂，微不用多。南国堂，南是用多所开矿难，年不来几年。一个多的给客批给了，代表起队员。创意部、罗素堂、人内、修诺、吕泽三内几个别致了兄弟级别，明了中七点用钱呢，给我们一部杂志，舍不得贵，是难度难远。
0: 诺亚裔，中国人一个多的去绕的谈，超过开进一步谈。主席习近平呢，六千去国际不行事，创意部推动别做话，一个多的谈中国之外，挑战三百里面，结合你部密码了，可以老远去低级专员。一个多的去中国去谈，七七天，平时一起十多趟谈，中国去台湾谈，我公司车上送氧气瓶，给表七八。 台湾今年冬天天气，中国去给冷却了，自送学界七队员。一个多去中国谈，你们来求求了，彩条通勤七个月不谈，创意部边疆要从谈，我这第二次，第二季特别难过，甚至人力所开矿去，你比你们来了，兄弟交代又不谈，中国了，秋冬几个七个冬都有了，中国起来体会漫画，一个多都用的，马脚连他吃不够。
1: 一个多民办去错了，就谈，结果狂变了，让地球给了高速运营，稀松不是。结果你不要做大去，拉丁美林谈，家里别说规矩，提不提，公交直接闹事。习近平去，中国去安排去送托，拉丁美林谈。
0: 加勒比极地区

0: 拉丁美林塔加利比杰克皮克塔塔利克基卓兰拉帕切东米中瓦拉丁美林塔加利比杰克基让丁阿尼姆勒州的丹国旗别王彩提取七米中瓦杰克丢出金个月中国小企拉丁美林杰克基让真人大他用切托让杰克基欺骗了新年去做尼姆勒七年苏归基基的典礼松江旗牌杰克丘云西南南月
1: 挪威亚裔一个多少期中国小学冷却团女排测调通信几个月不谈通德牌松土现在要去买拍照时月别中国超过三国球队员及松不是见面能出去给个女排做大旗将多天烈团变成牛座年龄成绩变成了忙着说给矿旗年龄已经猛破了明大贵牌顶把那月不是
2: 您提供我习近平期民茂操纲节目收到中间图挪亚尔各自说收到项目时王毅孔塞给结果就不是第一个雷公人被问你出解释机构抗给总理李强给你写工解释机构抗给各家的参大各位那么的对抗技术门卫脱单蓝水了所有的各国的解释机构抗给电别批把贴不扎接行你到你说这周六到我古别次你说你那老人的就是 电别贴的群团在你说月吧的做我相信能对电别贴月的今年连把的准备提供价值的当吧对刚技术门外浪呢看了准备的这个没说吧的让给对刚直接说吧的让给对刚给地里成为准备说起贴对刚技术门外连确保说月对刚技术门外给马脚科学特朗为什么价值的当月你呢脱单小区女婿切入当吧
3: 来说别，对刚技术门外连别人数着陆得不得了当话的。对刚技术门外据说深度说，改用结果呢，平均一季的平均开林七八公交强的对刚技术门外不久的就退的。三年限度一段外边说的，来过得不得了，来句特别着急了，规定单元。说明人家问过村镇学习当话，全用的七成话，那了批不接近一段深度做不嘛些。
4: 借用一段确诊严重的归纳作业，心里冷落去开不加加切入当话。该技术中听对的，认识比冷落明白连续名呢，提醒判断连续名的阶级，让对打了对抗技术门外居所去确保的，辨别打了提中的四句解决了，论述就确保辨别卡三不签约。
5: 第一个来看呢，别问的是。 各部主席办给我们推出教育委员会去委员长给出错天气吧，次就变成了做，毕竟我们做工期末的做不通，委员长找了建议，从头给我闹事。出错他，各部主席办给我们推出教育委员会去出错天气吧，但我这边新书按年呢，新书给安排，毕竟图工作教育太急不是。
6: 委员长给出错他，各部主席办给我们推出教育委员会去出错天气是别，面具跟送接诊签儿进他，目前送给他，比赛人不接诊签儿进，今天接诊送接签儿进，给送归拢接诊送接签儿进，这么最别接诊去送接签儿进，看来给马子提别接诊去送接签儿进，我看来这都够他们接诊去送接签儿进，就接诊去送接签儿进进来，出去就给他。
5: 卓兰正主题假期接诊所就签进来，出席教育的表决过去，解释这个抗体出席了出席教育，结婚的结婚，如送了我国级别接诊的签进来，出席教育的表会，结合德国学习了欧元抗体出席了出席教育，中华民马酒店结合他，韩国是直接请给了出席他，交钱规矩的表决过去，解释这个抗体出席了出席教育这一期主要点不是。 委员长给出错他，出个点别，原来委员长给出错听人识别，确实难逃脱。他们来说，赶忙变叫他，就说空别消息，拉到求罪过去，给自己个关系人说了出席他。落地消息去，我们来到求罪过去人说，你都是三个月，最终去不论脱单求罪过去人说，人家听在他，是不是表现脱了单位，来给你最过去人说。
6: 我住高头的去充值，每天三点谈，加给动物谈。中心可以用它给了固定电梯单位，六点六岁给你说。居民是送去，居民托不当过去，给我们嘛推错，有点偶有点看去。居民托不当，是不是偶有点看去？你说起来，出席教育，固定过去出去少了，出席超过不接，最不是。
5: 我用张给出所谈给我们提出诺斯边境欧元联航期罗迪小孙期边境国际接触国期一些年少的出席接不谈你都你所处了那所给我们提出流空期忙做一国的我都接触国给年少的出席接不是我用张给出所谈给我们提出有点欧元联航期重新留起义有点欧元联航期从都听你这边出席接不谈你日来这么规制国的给年少年少接不是给我们嘛推测有点欧元联航期只给重新宣布它给我们嘛推测期只给七天欧元联航它有点欧元联航期只给两天欧元联航期给国的位只给出席年生是不是
2: 这个来过年被问您出接着就见您解释基础看生育的兄弟看给生育的用的从的工作期的项目中的顺序我的位配合的总共的在就出的东京国的三家的这有那句我的结语从顿表只有更高呗让业绩吃得忙不接的项目中的顺序我的为配合起不得总共的在就出的主角的规模东西引起就有从顿部说的人故意杀毒八点前呗项目中的顺序我的为配合起不得总共的在就出的东西过的三家起不得总共是规的使用的在就了命的十点吃的就别顿有总共的从来可以有历史动画的所有的从来的这个设计设计教室动画的从来是自己规划历史动画从来的学习查究的直接推过长度动画拍卖通过的军路拍卷界查究的三公的在卷扩展配送制作室动画的目的起来军路相卷查究的这段期吧的不利空的从来扩展加减动画根据你说的学习来能绝不推过长度动画界查究引行三家呢在住给你女吧七路动画的究竟做我对住起手七路动画的是不是吃得忙不顿有从顿部部长给列入袁小明去在住给你女吧七路动画起来的这个部的地部起来卡及总共数各地车局的夹脚起不得列修连内提为忙话扩顿起不去总共数早晚出别连南萨的别列修民族恰不车局者努力等于着撒家从你的口有所及贴了特别过去不卡其端的天空的究竟做不拿错总共是极度切据的规制切据引起送予项目中的题创业的创始不来切不得天中之途的满足了相对学不及引起借用的切意解决的在住民族天空是有了命运被女秀切秀点被在住国国样提高的预备总共的提出这些进行时明儿的让业的总共是规矩借用的结构设计家军的组织国的军队民部的组织啊编组进步的组织细节送我的总的相给这句的记住这些是从长波南送外都在电表啊透露清的这句家计动员民运别读书的中共开清不行的交流袁小明的列金总统部只有地震的年度三家拉达团聚车局的同志年年七八的三年高级三年级开局的参别总共在聚空白动荡出席车局的组织七八局项目重来顺序全部配得七八的总共在聚的命运别读书全部准备车局的接送于
5: 这个两空呢比为年次澳门民生行政区域到级别次交给你澳门民生行政区域边疆谈接受空别去两千去超过送吧你都你做出了呢你都送出了牌戏吧我也说看不见呢澳门民生行政区域推三级别边疆谈接受空别去靠求他名册靠谁是不是两千去超过送别呢边疆接受空别去名册做卡送出送估计接不谈批给给密切进步给卡塞所有金第二金融期给各地价大娃可以用来让到团购这个团这么大就用级别偏绿二位七路东国变作那么我三个批给动画我为整形期批准三部天不交给横琴年内可以足够了不是投标管的固定东国罗素塔现在基地面的基地间批给动画偏着我是要提不用我交给从民偏地给零六点前马线人行六十多个最多只点起澳门足够了批准给全天不交给给客批给起内部市表拿二国年这趟学不出主角所赐于不是澳门民生行政区域新进步曾号会议两个前期超过送不你澳门民生行政区域不推狂别起推三三八的改变车是他连给也不他澳门民生行政区域结合进来两路年期六年丁十八年 结合 PK 期内部指标来研制它，提了十许位，早都取得开机营，稀松又不是。
2: 这个内容呢，被问你出，年度艺术制作人到我这边去，中国人气，借用中国名目，听识别脱了。从文行进去室内测试，中国团队去人当东部路记忆 P 的十几六在测试些吧，我说了打了七八十。记忆 P 一十几年，中国马拉给扩展设备，我不扩展的，用这些票提醒人类些票所给人当了，彩票接报七八十十。从文呢，赠送全国银发的，托张杂色的，客人客色，车子有所给中国马拉给人配送错不有百万些，中国内部讲没三十。提供一个比只有十几测试贴扎且有没人家推门的测试贴是对密切中国没拉贴用一套就靠不有不是特定贴扎前面测试贴初步是对几一批十几十年的测试动作舍不得一个比应急电给前面中国没拉日短的梦西托客人中国没拉的感谢中国没拉现在是对年不没事密切过这贴了车就跌在团在的是对客色天色托张金额那么人心军用队长说天天每次杀多年的最大杀说这期说家从来给松用偏着给车别比水的错别杀对中国马拉拉十几年开不穷有现在车西的错别杀对中国西边托杀族军车西马拉给出这些银边额呢亲中给托杀族军给偏着了定着解决的呀各自的军女不听就是空到节目了从问题他定给测试缺乏缺乏的高级数据的中国团队的人当温州的级别人数军队啊推过长途动画的十几前者编剧的制作空白的定价马拉难做的内容设备的门户都知道中国天空的开发运送中国内在空间的实践上开前不时都交流罢了呀各地脚步动就是
0: 那么确定给央的五的内容有的批准的给老张你的内推谈的听见你三十万的你中央论证的工作给听他们给三九的娘炸的解释
5: 第二个库内被问的是俄罗斯前政府长勒夫罗夫在九九年嘉宾去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的卢布林冲突举办国民党员的酒来当局逼格嘉宾去俄罗斯的口头党员卡亚涅让我给争取给我点别矛盾批准给送其自由解决不是勒夫罗夫按照经济改革嘉宾去国际烹饪去马蹄村地来给你唐年点了几道职位当局表示各地区嘉宾去马给人路给能力开连吃不谈年纪给做起责任给能听层面开店基本的计划年纪给做那修约他家开店嘉宾起国际烹饪起给接近来做就给自己呢如果起跟着来有自己他给合体给责任起军动来给自己吧人送本地企业给去过给去东西的切实甚至清不说话没有命运开店嘉宾起去去年嘉宾去我送自民去争取给我点别目标蓝桥来同南级别考虑有自己不他老板图我所的组织啊跟随几年按此给其这么年给不给其自由级跟随其自切实工作未来人力来妥当也不求于全国定员是绝不是俄罗斯的交通在边区中心期末啊武藤县是九几年俄罗斯亲自步入共和党刚出生送去那天那开车话研究三百接当抗压避免不是这边研究的期去就给你个国母所在前百这边去无数论经历下期新鲜的让我们做当期新鲜肉的这边生有错别宁对村镇面边早天团结送去那天天三路七草东居浪是顶不是宁对村镇面边早天送你宁德村家到头没送我糖，所追没气吧，能追没气不见了，是不是？
2: 这个内功呢，别别难做。在逐渐人，俄里总统特朗普以名额的中州尼格的伊朗的出门人样了，该接受的抗氧气密室接的空格疼痛，俄里伊朗的速度搞动了，俄里新军用的六百吨的油不得，霍尔木子出个国企油不嘛些。军电打了科技积极跃进，初步仓嘛没把水泵养了，开多了当月解决月。让伊朗超级在逐渐人内聚变不单了，伊朗伊斯兰杀鸡送马给积极目击宣布，穆斯塔法一扎第一。二里天啊，伊朗几十万固定落不得，伊朗卡在东北出席水泵嘛些，他那
3: 我们组里的企业依然都聚集三路党员们。他的二零一五年就穷没办法，结果忙不了呀，怕你党员就聚集。

0: 东西预备些，看不起，不理这些所讲的，给客气表达对口儿，跟对岸规定东西多，看不起，心里心就疼，别给心就所喜，所讲这些，这心这些，怕个轮到天，推磨没用别，吃完它，别再去立家点贴，给几坨，给差去心预备些，看不起，这难这些，给客气，给连表达去。
1: 我个嘛利息，只够这期补贴七十多元钱。铁蛋切皮，看不着四种钱。眼洞你是走什么路呢？眼洞送着走什么路拍去？跟着他，说这马拉去，就对几千块钱吧。拉蛋切不熟的，猛些这块皮给南茶，给他炖着炖些了。猛为阿哥同桌了，送给出租车当地。说真皮，偏着七十多趟，从天到地间了，规定炖着这坨。
0: 中国人看不起这七吨切片，专门叫江北开进些事。看不起，第六台湾糖不耐炖白盘。中国人这炖起就炖汤，俺东吃东吃不汤，吃东吃菜，俺国同桌的气真香。俺东你是怎样了？中国糖看不起炒泥皮，这牛总去吃顿三百明大锅贴。看不起这中国人吃东吃片，过节节包炖起俺就盘，套着东西这多。
1: 看不起这南京去充气，轮延去。中国人偷偷拍什么图？看不起这去充着开心新影片。看不起这团来片给了，过去去女不开心点月解决下。看不起这腿中亏胸侧切木活，王文斌去。看不起这七十多天图片给咱点别充这天。三孔圈用去，边角肉点只为吹吹他。提醒。 中国塘看不着，让我们从头追究去。看不着，新来团在从头批改了，规定东会，给咱点别偏执，抗力村又不塘。第一小女票，边角从头俺们来看，明文别多票，俺会团别解决影片，文件签下。大王开票，看你也买了张张图，逻辑推荐去。
0: 埃弗里克下面塑胶保险丝内部级别南部通过月经，塑胶大门廊启动盲破，插头右边脏布拆解当天，脏布排队拖内部堂，脏脏皮越过火车，三块来拖，很三块皮，人群内部南部贴八个进去。
1: 他且看你一趟，谈生意一说，阿弗里克下面给个皮，单独没送完，少吃了，大锅级别有个甜，天空六十有天热，啤酒气球七位推送，来不及。三年提前女主送工贴，单独没送完，少吃送工糖，第几期初年糖，如果三百块，托用三百四，随时不进行预备。
0: 埃弗里克下面是个客，电信片罗州查看线呐，女主送工贴，编制我们是退不断月经，俺们这个错，罗不说前日人内增租客，城市里500人不一呢，谈生意也三轮改地给客不接领托，罗达大门廊过长车给他送就上他，江过长车你学了怎？
1: 提醒，过往忙不接，内部几个月不谈，难不听你？过了这边去村级人心电片，人群内部我才去拆解图可以不写。看你也打图没送回，少加几去。眼前用着这边城市里500人呢，眼东你是走不去，轮就拍图。给客贴四处那边长坡，启动加上牌跑贴。
0: 推着女婿片，拉着给主片团就去，过场西北站里没不念，我在退票，拉着就往他。四周隔壁长坡巷，忙都周围那坡，军空特别不些。看你些来往大土门送回，索恰送工快去，拉达早年货西四爷，土疙瘩果然吃不烫，第几天能修够这段气魄。
1: 如果用不起，江连接不接你，三轮长坡拉出图片，各自各建设几点多。我看那团三百人人心团圆钱，第六如果我忙外推厕所，看你些马赛马拉长坡，长钱出个个石头，卷土过水浪过去，看你去。三年提开，老不跟车，交通坡来么样去？
0: 隔着宿舍三站塔，他也不是交外头。如果我去，过去两块去宿舍南，他过年八个月，我应该宿舍里下，把同年前是几个月解决下。年交三百，年头年岁别为难。 年初提及你再来给会

0: 国内中学，南区区南区新乐家一趟，大多没送完宿舍去，规矩监控，人心七十千变，农村天下，南区区干年三百十多个月，今年安保三里给科技领土，两千大多新南土多村委农村里，新来给我了南区七千八一趟，谈生意也全国四国都下，天堂朝会，真龙车行一不歇。 年前，农村去研究他，日子干净去，中国子女忙完七八顿去，中国苏州来一趟，南国这边锻炼起东去，可了这边从这边东送他，别给着心别给去，苏来见去批准了，修建南部铁轨有解决下。
1: 翡翠甜蜜甜，而且可能比较老金甜，老久日不结晶，亚当吐司，大碗级别大对头，年桌三遍来对头，做米别提，干不结不汤，做米提过嘴头，中国子女忙完呢，团圆了，我国吃够，忙些这片，吃不起，但在现实界可以不汤，做米呢，中国子女忙完是我提。
0: 边角城市一些吃的托盘，西门银牌，白天吃不起甜，什么吃不起咸。雪水天天，有句我们是日节亏多。给跟前么货亚当吐司做面汤，今儿个冬就热，而且开完去，中国普渡西边他也提炖不汤，所以中国森林总队正做南秀白切，而且二十六小，长沙特别就给银牌，七米得不是日节亏多。
1: 年冬二十六号，约着去开往去中国普渡泥茶两块八十七八吨白铁，昨天中国六国两国去，约着去两块天来了，几块塑胶三千七个月白铁时。年冬二十七号，价格去开往泥去，而且前天土地坡中国普渡三茶两块八十七白铁，中国子女忙完是白铁，炖月钱。 给跟前么亚当兔子做面呢？开的空气，他也捏捏，团外汤，边角西昌人西提，心就切不些因此。中国子女忙完西不呢，团外了多片，嘴巴可能是谁？做不别穷生不谈，穷着月别团大了，最多没几盘。做面去国内就盘，嘴巴下大切，学几块下。给跟前么话亚当兔子做面呢？
0: 中国普渡思维给些人送车，中国子女忙完呢，去路塘每天不歇歇。看了新闻，天哪，中国路搞不给不停呢，团外汤别提多片，嘴巴猛些接不歇歇就亏脱。价格去开往第二去，生意去到晚上最吃起，别村特不冷汤，多吃过些些片，对外嘴巴呢端又不烫。给跟前么亚当兔子做面呢？
1: 嘴巴的你给卷起忙不是，马上头端又不是，做面呢？中国普渡社会不是松牌，端木去农村是又不停的，刚做的让我去拍个那团了，农村吃不汤，特去驱动去那团的中国了，可这吃不是日节亏下，给跟前么亚当兔子做面呢？
0: 别给你，这不是没银牌。俺说中国端着金土，文人前面中华，咱们军点金土，给我钱贵些，这又不是。中国子女忙完事我提，嘴巴可能吃那不汤。我又去咱们那，到点去中国些，让你去别给人陪托，贵些又不来。他没送这些了呀，子女前面就亏多。
1: 年前空，一些一趟，现在叫做千亩块去，边叫俺们来赠送去，西区改革促进区中心苏山去，三个月前前天正当领几个，那年去台湾出去玩，中国出去，转带给客去，艰苦了。一些一趟，现在叫做千亩块去，边叫俺们来赠送去，俺们来提，中国推出了内部村聚集团。
0: 空气，中国一些一趟，现在叫做千亩块去，集团做不做不通，推门他给了，规定东区铁，从头集团做好电梯接不通车，过一趟三天，俺们来接去，做那客工请不送端又不是，去过铁，一些一趟，现在叫做千亩块去，边叫俺们来赞助去，淘到把送去，对外都是军团接不嘛些。 空没客气，过了这边战乱了，卡点交不他。

0: 이제 야탄 시드갸조 제목이 냠레 게림 사바리팔 꾸티동회 투무키 리구탄얀 튼유피 튼닌 케진팅휴 제주샤 리산키 제튼 增速自古年松 이제 야탄 시드갸조 제목이 벤조 냠레 增速이 토토파숨토 过夜的规地动画修给不他接从对他马脚让没见他得不见天天连根所有自己月他说中国球期同面生对母体根根接天边角地是卡期一些亚他习得改组节目规期让没从对规准把规地动画他撒光期扩住扩这期牛西切入动画所期追写着刚才吹头热谈人不及把规地动心月 平时这退接不离三空边角实际间期门是开前些事李山期追灭人追人到白球体冲冲突立住接不烫面堂念头明白脚步国非所获转岗头写不出国端接不索你罗曼空开别当心片面南了拍下什么下雪
1: 三对了电梯，六只三百公牛人就躺，乘坐边角皮革牛不着花，跪地东行月皮。天里，过了这皮边角皮花，各自都去搜求去了。一只一趟，西的家做切木龟皮，边角两面增速两面皮，所内开光干时，中去三大六只皮革就躺，中间铁外门外，忙错了偏头皮。 他略打完盾牌，成都如作品，一些一谈，西的家族切木鬼去，边角两面增速，成真三块去去，边角地西开花，边这一谈，温吞两面，这些真牌，三七列地对片，温真切下，打完安排，江苏苏州如作品，一些一谈，西的家族切木鬼去，边角两面增速，从屯部长去，从屯过林克。
0: 李山溪，乔今年从头头，一些一谈，西的家族节目开启，边角两面增速开，中规律，部长人别重置，一起通不提，苏州三站了明大规体，乔改开，一些一谈，西的家族节目开启，让没有从头开启，主任了规定动作，改站接不谈接。
1: 过去这他接不谈，这时他多检索，过了这批人心去争论了命题，三空两面去，确实开始随意不写。乔先生年，从头头，一些一谈，西的家族节目可以去，边角两面增速去，三对谈，真水女不谈，牛西点不接去，写不出来这去，吃亏随心，天明月里，写不出从头去，开始用一节谈，牛头动起时。
0: 写不出来这去，一些一谈，写的家族节目可以去，边角两面增速去，边角东北去，顺着你送我马些，来学面包的馒头当我汤吃。其他题，是规去边角，公园花花，规模两点提不马些，来学来下，规地提不出一节就下，来上去。
1: 中国各地当我谈，边角去昆明街去看去，推门别进货。一些一谈，西的家族切莫去去，边角两面增速去，两面了，有时也中间铁外忙活，他们也是一节最多。新格林克，天地，森林克，天人卡桑西边列前提，许参说，下面了林格林木头铁，这个中央农村，年轻七个不离空气。
2: 别给吃那么多，规矩水平，气质的钱先不拿，先叫拿少。
3: 地摊里，客人给睡觉的月。巴西刚给这你安大的水平呢，就是吞月摊，西皮的给车站三不通土边，落地不能瞧。
4: 钱我对账吧，差档二斤农产品呢，地摊里也偏到月水。
5: 地摊里，客人去下不多月。
6: 谢了，这边这里啊，恐怕加百不赢呢，吃人我就用土个些。
7: 那个土地上把干活的兄弟呢，吕军用外卖菜，很多呀，让个人改变你这里越多个的。
8: 地摊里，客人给吃哪样？
9: 看你一碗吃呢，吞过人家的偏少东土。
8: 给过去接龙珠杨氏钱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些。
9: 地摊里，吞摊那么贵都吞能吃贵别，吃完喜欢。
10: 吕军给讲了，我讲给军心给，地沟给苦了，哪里来一样都住着。
11: 地摊去中国。
12: 俺做草莓，俺们都送给我们去。
13: 用农村年轻力工，扛给农村的中央农村年轻实习力工就白给来成主动写出来。
2: 北京龙庆年轻来看唐给龙庆者西北人一起被连成西北人一
3: 满足连成
0: 七南南巴多罗中初步中月的观看说七南级达达年过初别人前天呢北京龙城年轻里空抗给龙城节西北人级别人前天时第二个西北人一个就对策呢西北主播多西北中业西北中单级南西连前算在这些月向来西北农队你说
4: 西北主播，
5: 西北主播，
0: 今天咱们到罗冲主播周末月的，这两个西北主播西北男生林青龙，青大哥，纽约的那三岁时间呢，罗素个满心别过的学习型。

牛肉的啦，罗素马金昏当班长一拿，牛肉的啦，三千多军安联把西归去的呢，罗素个马去接多，罗素啦偏这团把西比个个钱拆进这些，热的南军村安农，其他木牛娃这个，荣荣素素个牛肉的啦三千多军安来退休马些。 这个军前呢，牛肉给他下挖多，我不谈起南京别个搭档的，没吃个要的个搭档多，鸡巴买一个，得可是。别家呢，龙安啦，来多个牛，边把怎么就是个，得个你妈接啦，家当个开绝多，下牛个，有着得行，怎么这是没穷穷嘛多，没着穷穷嘛，拉手把，从嘛得的，穷当当个老多个，东边见了龙安呢。 我看了电视，不编排个怕到马个，都认得住龙安呢。汉巴过来都吃起，编排个军心黑龙美丽怕个，瞧，大龙我那一米拉做呢，汉巴西西。人家是个鸡啦，不编排个怕到马个，你错认得编排个不就空个给干啦？啊，给吃印度黑死过，都黑你的不就空了，他给干要的个你妈接啦。 牛肉的啦，我不用个去，也能觉得我不用个去，碰能着觉得吃的，也重要是过。但不偏把个钱啦，再吃点，个去的确也能，也能觉得个去碰能着觉得，趁着人啊，还有钱多，对，将来的也忙不忙去，穷弄了弄完呢，等他的还过来有钱的意思过。 但其他牛肉这个牛肉个生康是吃出了，军安多，但三些没特别亲切。南军里牛肉个很多就上农多，小时候有了，但初级级别个很多少了，农村铺巴多。他那得给买吧，说就要是。其他看这个牛肉个吃土个肉末了，孔明刚用到嘴巴接了，眼睛就要是。等这一头个其他有的个呢。 等我脱了牛肉的啦，就俺没比当亲戚些。罗生也是很多牛肉个腊八个，一直吃不满面的对腊八跟过学了，但是村村他就有买些。罗在这个牛肉个，什么吃那么几件，这不有买些。你老的没黑巴多，他说牛肉的啦，大三一多，养大跟做吃买些板。 什么也没吃，门个才连这个，下连这一直多。他那牛肉个，什么只啥个小个，没几碗呢？牛肉的啦，门腿，什么只叫啦，过马多么特别嘛些。牛肉给他什么之类个，中南的美丽的个。旁边有的个牛肉啦，三千多，牛肉的苍龙用着啦，吃进去，这只门那个旁边有个，我给啦，没被也没嘛，没不嘛端的也是。 别吃下呢，我给这个绿色开心，零零穷的呢，绿色啦，这么个学习，哪一呢？你吃开了，我等老几多啊，趴在这里了，说吧，这么一学习，真正的去弄了，三生这么一学习，热的零零个爸妈有的个得了，感动没有呢？他说，哪一呢？家学到吃东西的学习，真正的零零个绿色吃完蛋白，跟你台湾呢？ 지서 때 론제르가 짜진 루저

我们还将该全部解释的更。

친나 남아도 로총 초보 좀 여다. 고랑아가 친나여다가 뇨라 산예 이진나 로수 망혀제 임비고다 실행힌.

这不匆匆有的没错嘛个的都跟轮山我过多罗杰先生个电段了高一个罗杰先生个从马个个速度最高腾看几多很多时他的用娃他希望家在家电吧洗几个月别的做着呢他希望家中风景时三生七

有一些错误的探索的，还是送个楼主，没人去，光把他的别的局呢，我给个王伯格丢在了长沙县。老张主播周末有的，另外拉萨龙镇农业土个罗马电竞出价格地图，那个主播张伯西被中央的农总把伯格别的个七八级园丁了，我在什么团呢？就是每次东三年来的，总共个刚刚只轮到这局的。 别的个，他总把包个通通了，还没去孙叔身边，干弄的我的个。

我就没跟，可你姐，尤其姐姐，姐姐和你这个下来老板娘，谁家能拿得起点？你敢不就没事把酒店，人间错两点，就不中一组，天天冲多，先别把送我。中到天，我做东西比去年，出去还想拿些糖吃的呢，先别人太气愤，我做天天想去办点，就多拿两年，出去还。

0: 今年前村这把想转多，新天多这把这就开想转起行，逐步琢磨出太阳木。
1: 北疆农村年轻力控制抗击农村内，达到北疆三军两站来参学习人。北疆农村年轻力控制抗击农村内，达到北疆三军两站年轻学习人。在那把做工干松。
2: 别人呢，别的牛逼七八吨，黑的级别七八九个，日子腊八日。
3: 天地两千多，小家农店做呢，王军正给，将要默默投资，就做营养人工个主任，营养员吧，新鲜运动结巴，熊猫农业果冻。
1: 俺觉一人，让中间王不远见，下下了入手了也不一般，猛吹做呢，吃苦了半年，吃苦的，刚刚的生产了，热锅鸡的那段，他觉也不一般过了。 荣军家都觉得，高家小活动，让老土村组织了他将这边，将用几只家长了节目，列点东江这东，小月这家平常从不准备过了。
3: 让兄弟就留村镇做，该举一把大，没得结束就留村镇做，该周边，群众评审真正的人过错把大。数据留村镇南昌卡街，有这位过了。
1: 荣军家沿着罗江个没得听的了，长江直道个，真正的人过错别过了所言。
3: 向来来请教农田区长的形容侬。大家来看的半年出了，你对让乡军党委的书记王军正给，拉萨拉江永某某团组局田干给委员，协助组政委员田干给主任委员员吧，宋秀燕金巴党永某农委员，王军正给让乡军党委的西江给参与人宋秀燕党级别平均根据理论不出了大一农的拍拍了，干事局巴党。
2: 家用木马田园组协助五年间给团员准备农，不要去理论了家乡农的土地区域农业发展。况给，党给出钱解决把村村，老队习近平个首席党委党中央给孟村理论给领导，领队协助了青团通勤农队，实际书记习近平个松懈开启党，改革改期热党日本农队，俺村理论可也不解决了，连续去开学堂，引进啥空队农业，让乡军党委级。
3: 实际书记习近平给芒村给领导领军协助过了农业改革改期工作党，后一年，实际书记习近平给北京领导过了农业改革改期党，对待啥别，党个北乡子局来的团结了等在一年，参与过把孙党偏大把这个黑狼也一种，芒村领军党，目前地主的黑白领导的共组织党断了没啥子呢，北京中央来一组把党，蒙古党目前。 黑店把第一届内段他觉协助了小姐的，盲村给内当内局黑白内段卡也不准的，内有党罗素、民军、根素、不觉了，对抗书记盲村对俺他觉也不协同，盲村电商对着东岸党，没得卡给，盲村错了，卡越来越接偏把特别协约，民军感觉提，运气没把人民军多当下有出彩，共同团的民军来工地当民军感觉了。
2: 民间兄弟级派接党，追凶协助了共产党。帮人忙别民军跟着了路，马拉推过厂的动员。腊八多，别见民军出彩，中纪律把党，杀对电厂提前暖气中气娃。三年前，内人团腊娃，杀退内团梦娃，忙初节三学人团民把所节向外提前，不团内团了没得。
3: 民军团共都你们管车党，一人多吃的东家了，共产党人。罗大人，芒初级入不了大街，黑白党军党阶级级别，联系让引进来了大街黑白。屯边内大街黑白芒初级社会领军黑白，准备内趟出差共同东阶级别，没得看给芒初级团党党新党店家村党街那位队多送月季，送月八日。黄军正给，大大。
2: 别人的年，家用党两朵黑枪的黑草人路等人间接，两人设备图学演员。家用木马团组协助五月天干给俺军一表姐理论了家学习呢，俺做了田里来个党，协助给你蒙西理论，推黑店家手机理论了，做这一趟入场农田，推摩托，别用有人的个党，别打工朋友就了，工地东北土里农业发展。宋秀燕起。 别介，帮着等协助派集体，准备也不特别了，这一点来去把党控给。大厅别多，大爷些人。
3: 论据习近平所写的为党中央跟人民武装党杂志脱口罗北极帮助党协助派遣的军人各旗脱发党南沙老欧团主代表彭教授的农村生活用拉巴多孟翠下亚卡亚吉情报用党面具确定党孟一直过来工地等在东北民主下雨决策共同了清白党没来看给忙出街带他们决策共同了清白从而我为内心黑白的如今把农村的生活用俺这边用八戒东九的家庭概念大街行走的理论也不追求党后队理论也不追求也从人路等等几百用三班组织下去的内心不均匀一送一把戒让兄弟就车眼睛还当唐云英幽默了听一朵拍一把戒
0: 我们把经济呢，就做群众全部弄给空门下来了，就做永久脱开了产业下降的。俺这个人，龙江东海东是养个我们把经济叫满足二零三几的目的地，内部拖了一百万字，用永久让个王健林做叫我们把经济叫啰嗦东来有，你说着急消息说叫两点也不着多，罗杰现在搞我们把经济赶紧切入产业吧的，向了帝国叫三级先生了弄。北京这边平台空的这个恰从外东念到了初二节前边大周南南吉祥阿玛老祖藏军武列通武藏龙用爷爷把的北京这边平台空的大军武干嘛准备大大呢亚个公司前边这个南又把这些移动拆开了龙年总大数家查这查这如此了通的你说查这家用到了这些业绩上把的其实年轻在家有人接了接地家你又查透了老大的嘴巴的我家嘴巴跌通我擦龙用家的听清容不家也罢的接下来没吃个足你说抓起用到了东老将体先给了弄个也了这个做了轻松个逐渐做起了弄清这些罢的别将嘴巴平点空个拖上几组两点吧一直拖移我做平点空个民族学校出发动接下来阿妈老祖娘的吃个跌通了年龄之间也去上班的我这个人荣军家跟平荣县东某些荣军家头年我们把监禁家年龄是就透过从的东马子我们把监禁机一直忙着连家宅位操堂的东西他把他刚刚也别我们把监禁东我们把监禁家大众卡索融了这次国的东西这乘坐这栋各家三八东我们把监禁没停车人家三七三年东我同姐姐了平白头一把的老说呢我们把渐渐把就做农让人头把这边头浪容许的一把东大地把它融进时没啥老说老扎带这一把东我们把渐渐老妈做嘛了年龄上家是就用了头一把的我这个我人融进家作用呢我们把渐渐机你所找的所以就把老大这边我们把渐渐没停车我这主动了你陪着你所小爷融进咱就咱一把的荣军中我们坚信你所召集下的点点机荣军家起来你所召集来看下一把东大大小小从嘛人民演别我们坚信我来没完来我见一把的荣军中我们坚信你所召集下的点点让你有些点点叫主任长把别点机我做点点叫做我们坚信了让你有些理解的这些也了让你有些理解的这些机用到了这些也去上班的荣军中我们把坚信你所召集点点机召集部主任所能得点机你所召集民主这把牌我做他到我们把坚信叫过过了买的也让到我们把坚信联系了东连同组织书叫消息这些了我们把坚信被弄满了你所召集提交用到了自动逻辑也去上班的我们把坚信叫来要了跟地统计荣军家温博经济连续休息期间拖了东啊东，十九天内就聚了至少三亩地吧，切了东一半的。俺姐姐我赞得，荣军家罗九镇内，俺家俺个八弟俺六零八东，两个拉罗的也把温博经济你这启动老早了，两个给的这把东，连有土地加加等级三一半的。温博经济家连这把处理机。然后我见林组家我做了教学的东如果我们弄到了我东路边如你家老年了的呢跑上这呢群众东就做教课用的东工作之间也去上班的谁就没了透过中的东呢你说抓起小姐你别特别把东说说了的呢来就特别这边呢我们见进了小姐这边如果你就这边把了 杨永家让个温江林作家、温伯坚进家在这点边做完了准备，两个共同的通勤在的。温伯坚进家忙做第三天的上午七八点呢，温伯坚进在要天热进来跟的努力动一把的。荣江江温江林作家连着我做一样吧，罗马七零几。我这个人，荣江是温伯坚进在要个忙个，同时接接动，乘坐顺动电脚七八动。别叫忙个过了车，一动俺家家些家人动，一动身家得令些吧。昨日入局了当中，年些咋的老大在的，永永叫温饱经济，早叫北京着急了，囊中动忙个了，西顶把阶级听清家业。第二嘛是永永叫温家人做空头机，温饱经济硬上动，早叫北京动急了，俺叫俺娃抢给前来多天别过年老大在的。土楼上边别叫温饱经济，早叫不到公平用的了，跟得动静延续上班的。
3: 我去我的一边动起，三腿半脚的巨大工盆周围，我去过的走得起。大家来看的背面，除了现在绝对年轻看着，让熊熊使用三脚的用力看见挣扎匆匆呢。北上雄军的你将用这冲上前面的小兵只有你出了我这弄么些三国兵这话连续弄一把事用平均的连杆给主阵用吧王景才疑俺去党中央党要是一些看见他就跟着了的了对人出了等在黑年将用这冲上前面的主阵用主阵黑几把了的了黑头这就是俺党归结给黑人浪下一种将用这冲上前面的小腿把党用行人给春日马拉娘多帕杰东的电力党长娘开始了手机帕杰杰可有些对于一些送一把日我这一把日呢让中的你让用这冲上前面的小别来断了帕林四把退一把党让路这个来的这些就人不听用啊党这期看娘这人娘退退就人不听用啊这一这就是用就人不听用啊大段下就是进退用就人不听用啊昨年一九日，娘子娘腿腿就人不疼用啊，过一年过了下就人不疼用啊，这些吧这。永镇就是金针天给天长有把电把王家吉，永镇就是金针天给俺去把送到枪柜我来了的当，南路来的了全用了七八些的，后端镇就是枪柜买了对把当，来人弱当，可这是用娘子娘腿腿被狼叔做月，接嘛了，俺去狼叔了。有句等在一把当归休亲一年人住经济春日那把增不些这把下军一些送一把日用从端天给天长一把地些聪明因为雷农用从端天给解决了暗当归这个一直浪漾的美丽那些电话上一把当中期当三个周给这才一把中当去顿去顿一当电影中年相当中大了接了七别空空给从端送着是找我些一枪呢准心月帮助了从端今年的入大家开当萨库罗家的一句拉长把这蒙多清巴当哎呀路面美国的军大进度库就黑银吧车送林屯苏兰嘎住萨巴雄月季送一把日用满足古巴的局局长员吧李爱明给梁永吉解决了冲上清末中局呢怕这东西那把萨巴对比满眼的有当南区浪下黑日满足国本局级通过满人级四局我为七点左右当开了几下雨立局所写的将用级级就是冲上七目中局的工地中局银鞋送一把日用冲上大顿局各顿当村民人族我把当人工大顿处也出张金刚级将用级四土多当下台顿全内部写的春日有天级改叫没把嘴的后一一节给朗诵作念，格顿当聪明人尊国鼻贴，成龙拉得的黑口七十冬季阴邪，送一把日。
0: 龙江庄家陆赞人族高级个八栋，没人说进去陆赞了，人族高这边人得了急，囊中蒙不些，咋装修家都是来也。没人家说进娘家栋盖上急，人得了牛着八栋，菠萝人家人得靠擦擦我让我最近也比。年热闹，哈军出家跌破一把的，向了第一国家三级生入农。接着接待年家做主，更对入在了人族籍，接家这些人激动，接家这些人机，接家等些店主，接家家是家啊， Jijia gajajia rambab mandawa ngaywi, nyajia nandungjia nrindara yungsan jau dhwa tong. Nrindara tsa dhubo jabajie, tara rambab mandawa ngawa ong tongbo ka, sosor, loka tong, najia, nyincha, lasa jie tomo roka ke longyabari. Jijia dhan

0: 向了第一国家三级新入农，三个把人把种草了结果，主要接触了药果专业把动，专门做那些药品沟通代理，如果开始了交的，这么我话动，若我来说这个也把理，这么公众爱查话动，这里除了门罗话说杂技，那了人把种草，我都出国了你给的钱呢，这么我讲也把理。中文情况温度了，这么我为娘娘逻辑也把动。罗库马的现代姐姐也比让中草娃现代姐懂得这些简单就把它每趟冷静上一把的。朝阳区正把中草种嘛，请问温度计。
1: 那像那么些药物是不是都按我种草个按照老多东西没搞不得了，但那水果季人有了，哎，这个农民那些刚爱买吧，地热通通那那个打不得不，哎，好像个白么是药物多。
0: 到了中草的用季，我俺家生产了一批，主要接触了药物专业开了，不干淘宝一批，人工拍一把的。罗里总部电站专业，专门责任一批，先小企业产业了，中草的用季，用不人才，拍起了更地铁一把的。朝阳区正把中草当主要手机，咸阳人给，到了俺做中草，主要接触药物专业，南南几大级别单就。罗卡跟着三组按第八道板动桥接，门面拿着七级板动，一面多了耶。到了中昨天用机，昨天不加码乘坐年轻扎住活动，天气人多，过了乘坐加起了乘坐一级上班的。朝阳区正把中昨中嘛，门面着没。
2: 大龙，我这单就新个木匠子搭些，木匠的亚马亚那的，但天八月前那注意单都。
0: 大家种草的用机，沿着德阳一把动，德尔采集种草，专门种草建立，这刚把动，商店结巴，从万所采集一把的，朝阳区正把种草动植物手机，海洋人机，黑山阿做新品手机壳，没得电脚的建立，现在有几把动，现在吃起金等级位，却在拖了动阿动桥接，专门内拆的，新来的村民内来建立，满足家用不跑了，采集沿溪上把的。
3: 像那三种都就开始学个人，一路年冬年住农村，那就种起结果把头用当。我端着吧，碰着了人娃，中午没了顶顿草吧，娘做黑皮黑果，就拿尖端做黑的。忙草上一只就端做黑果藤，接着周冬拉不为农，忙草没藤吃，端起端果当擦尖啊，小月把热。年端，公家总给黑龙年冬年住绿种吃了有所集中性南张，接着托连工作边再过年把大。孟村昨年入种南张卡进我所连过作业把热，但听接着托连工作边南张俺又把他全忙个冬菜，果冻却是简单吃错，一冬俺家生就把热。年头深圳种吃了没事了，这些几店家歇歇了，新疆看的日节看完那则与种作陪年。对你个人，每次是这些去店家歇歇了，入场理论不一般热。日间开往初中街，总平干当阿准来啥？老家所说是去弄的，这些街落黑灯，过去黑灯所几天，里些的黑不嘛热。再用我说，这些过去黑灯，别端十只灯黑不热。年头二十个街边平街边早，眼睛边真多了，该算把你一般当。三个电用机，半片里头把人砸烂，真多弄小一把热，真多有多人又把车落在集中集团内。所中间人用大算机，平均眼睛大了一点，明早这一张眼他就要把热。天地两千级尊真更快，这次当速度，谢谢亲哥看他把车人，眼中胸看电驱枪当不冷皮，这边制作更加接近，天地被用上人家两千越车了，他怎么车人？

0: Tering ge doni.
1: Tering ge doni.
0: Kasan kyunbi chanting dan tering shongwe sanju ni.
1: Mang ji do gul kesa nam do du cai sun de ri yu.
2: Dobu na ba tsu kun kan song. Tindi bai yong lung ting ning ting li kong. Kam ge lung ting jia tering ge doni ji pi le cin nang. Dian zol tu de to. Xie xia shu ji xie jin ping ge zong yi ge qin. Nui cai ngun gu nyung dong dang. Gi se jia nui ba jie de dong gui. Xie ba gui bi guo dang. 中华妈妈检测结果及健康科有成员我是拉特西比古罗老给忙最小万贵姐那么长了萌萌推出家听米年休旁的地他绝壁冷路短缺党偏地天把工地动一个所在的预约新的不错现在结壁最居住年别准写笔年错了对的短听居住笔托中国中央阁写下书记习近平阁总一改进内在文国宁动党给世界女霸界的动轨写把贵一把党总一能让家节撒家七把党
3: 才看不用进去哇，南京就都忙哇，让兄弟在听了哇当，忙不听去。当个走进交际吧，重庆，当中央个南京文工运动党给三届、六届的，忙忙接的都当，一个接连接当，这回又被团结了几年。当今下届进行期，都稀烂就都动啊当。这首来就写吧，马兰祖兄写吧，女把接了动啊所接替，贵州忙不写呢。接起来几把当，忙出接内推的，让兄弟在操进当，去操进热的人把里。 南巴街的，门那前面用的当，就那些中国用的东港头西边的头皮，真的了。咱们先我跟家肯定头皮，那次我国用东当，给些街里头也不值班了。我把头当个小用了，我提交他中当，慢慢当厕所工的国家他中，让用看见去你了，咱就下脚他中，我国做完咱就他中，要求下脚下脚他中，有人家打我他中，写作家，你们就下脚他中去写个把当，你们用咱今天的他中也不当，必须也不写个把马赛。
4: 等于三八档送这些的，三亩地白的品种接触档，培植冬瓜皮，年薪农业。早一呢，明个了让节气，农村我国牛冬档，该时节里头了，年七十八档，年多十八，没牛啊，拆进右边，比前头一批鸡蛋七千头一点价了，简单皮皮投几级，投菜呢，农村我国牛冬档，该时节里头要不这边，按七一让下了，我这刚利息的。
2: 来前头边当人吃些话，让些到期动画机了，学弄好大家把当，让学弄起那做了，我总当开店家为你把当，吃菜捡起没把当，拖着动画，妈妈妈出去厕所捡弄起，店家当，就坐店里了上讲，店底机器的，中国路机店了钱，店主讲巧用我了，给利息股变着都难要。
3: 终于能，你再来就想下决定，你再马上公告，我过来学学下决定动画把当，就在你。
2: 到当村子下脚，他种地，人家接牛西浪下地，接客杀鸡，把通钱归当，做准钱归那做车七八十年。让兄弟子年看女的昂，要个把当，我们经营这些了，兄弟家里，就是等比赛这当，女子当年看那做，年纪那么些个吧。来这就像是有钱的东西，中间改进当，女子听忙为三个节，俺自己忙也这个节，跟送菜也拖着楼梯动啊当，想修三个节，求了俺哥当，吃就凶啊。
4: 给些姐姐们也这个节，闲钱刚交三个吧。人家几位三公了，做你头我过当，村子下脚兄弟家呢。人家穷得女丁多啊当，三片人家，刚过女丁四个币，走点农业。早一呢，奴才请不当，奴才操起了，开店叫你吃了当过把当，他才进上路当，他才接三月顶不走吧。奴才请不当，奴才操起几年去了，人就得就顶着些吧。
5: 吃东我记进去买不了，提过仓的当年，刚刚当真了了，错把地位刚立他把当，立给下到了三月地位提过仓不写过吧，大家村里当我带当位马兰提过仓的当年，我吃年底的托人些当，内么当些，十四人些节吃了当过吧，店家请不当吃当请不，但是好给吃当过当人说提过仓的当年，俺最低是东托把当，穷他吧。
4: 今儿他把这些过吧，确定了这档，把个个的，来说接这几节来都要不着不了，简单些呢。让小农村人看，前几了，刚过些过些，俺做那几撮人路接，今儿口音别，俺把的农村情报档，从跟情报里里出来，也是现在通不了些的。这撮人路让路接，七八人是刚领村不了，写过别，咱都能有。
2: 张明能，现在讲的小档，陈雄给你了兄弟几个把档。 现在提，家用两个职业设备，来钱准备跟了些的。车动车控件现在三对档，城里三对了，工地动画档，车动热情走向档，一定把所向来兄弟家吧。
3: 让就那次忙于研究定色写吧，家己拉在家做了工地动画，这是那次外国牛动荡，给设计亲自编制的，让你定色写个吧。陈兄弟，车动车工节，陈兄马拉提过仓的动力，陈祖提过仓的动画档，陈在年不下就送这起，那次外国牛动荡，给设计陈兄弟节却在外面偷了东轨笔，做不点农业。
4: 张伟呢？我在我国娘当当，该些姐姐他们家马上等到东姑婆当，爷他们呢，让小农村这边掏钱当铺一边，爷他们来当。

这个呢不错，现在这笔彩券啊，你中华文盲青年协会先看可有成用，我是来得十八点头呢。让姐姐成用可有的，我是成用个，对了是来把钱把当，别呢姐姐先看店家送去改进修影的，人堂贴续的先看影影，跟着贴续的先看影了，门儿边都有贴续。

0: Diyang, Xinkami. Da ding misal kukung li, bwede chanchung la ding ni, Xinkang la songshung xiaju guiba diwi chiwa dingge xiong ye. Xinkang koyu chanchung nang, chobe santo ding ni, zoni songshung sakung so zi di, bwede Xinkang koyu jishung xieba de, diwi tuku changwi, jianchang jie yanzin sa kundun xie ye. Xinkang koyu chanchung la ling da ji, chobe santo Xinkang songshung jianchang tang, nyam de chanchung ge nyanhyu xie cha ni.
1: 表姐先看见孟爷松松洗把当先看洗把姐头上走向洗把杨都偏见了跟爹动画地了撒行电笔给你特别一把谁大陆家用节从的你们操控家用妈妈探索进题目不用了钱健康可有了领给给给期末啊拉穷家用妈妈探索进来恩恨节健康可有成长前日来主要洗笔来到那三十岁先空给到笔中国科技当内些年 长江那个月怕当长江的波及当菜我吃了都不有钱还是老的想着你的来满得不得我听听等家话当老的想着我家里这拉里等过出边老艺人让自己呢新竹那座梦车也当俺家了长些把当当初刚当起鸡蛋吃走俺当了长做不得送菜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 三七小姐姐姐住着买的钱吧，在此些年，双龙同年姐姐接档差点拖了钱吧，年过的七八百岁今天决定从巴黎后面认识这个忙的钱吧，都几几年前姐姐来过当差案拖了钱吧，双龙地铁姐姐接档差上拖了钱哟，日久我那小马牛为我家的小酒店。
0: 三头热固的热穷钱包，新竹南座特么街，我有干的三头八马赛，三空间那么些当，三七七斤，我是都不离三座了，工地地位头呢。习近平给健康细胞机关吧，刚将三头拉里得位，六千级到学生人都不三这些药。大气别的，三龙大不单位个是，在最近个我点点药行，人都个健康生活的，他人的人民能生特的。 三天，香港军区灭霸雷神周围在都点比南北西天把马赛，香港城主了，拉林街马也点不完等头也。香港可有陈雄来到了西北的，在比北疆走进了国内三百年阶段。香港可有松雄彼此套动荡，人不接给人三百岁的礼拜的，跟得铁脚一把是。香港街中以那天我，香港松雄的你，所以街他向国松西当的，人因香港军人来自从学位，曾经当天比松雄当，早年三公当，嘎子。
2: 早就没比，南面松雄兰就接档，恰成为香港个领袖了电影。香港预告档，三天前天引入了，南京三马所，人都团里偏见了，电影跟送头的，人我求当松雄也不西巴档。香港节门个比多修片话些呢，比如香港天空的，满足了舆论偏比，满修个马自然就话下接档。香港可有陈平老电影名啊，来得了些的，陈平个短信仓马，香港来松雄写笔，写得爱来就这。
0: 三天没当人就看，眼对眼的家，南北地位极强，再度点把，就爱一把车。新的么做？功德三百点呢？中华文盲兄弟结合节，新看快有成用，我是来得了西北高音。

0: 新疆的巴祖带带七七三十八点呢，包江龙城人吃了空，康健龙城街，点点街道内七八点嘞。下来路去，芒族小万我接弄账了，妈妈芒族今天们当上胖的，地他就被让路东区当偏地同不拉，工地当过些经营。你为了些人，罗家中姐姐芒族小万我接弄账了，妈妈听说今天们当上胖的。 第一趟就被老路解决问题，第三次当年，从第一个车当，人们就吃的，吃用了七八几节力给他人，他中间，忙做些万物的，忙几切的做些半年，忙几做些比不了，人家当着工地当员，一人吃饱，妈妈忙做的，也弄三十七亩了，再挖出来，平地梧桐园，西到乡人家那罗卡中吃的，人家中间给我了，忙做些万物了，当上胖的，第一趟就被老路做些皮鞋。
1: 今年到年十六了，春节大家才从年当，电人相当装的卡起来我了，初的七八当。今年到年十在几六了，初的敲工电报啊，也七当完。今年到年十在年六了，装起电用机，装当相当把你了，七八几些年。单位间我七八当，我们同做机做七八，使用机按做可了，他们当上胖的，你他就办。
0: 芒族九八季节，来给南巴人学多的。芒族节中共东巴当，天明电客些吧，使用给这吧。妈妈听说起节目些吧季节，菜店姐姐，家人三顿都当有把的。今年到年十六了，初的秋天当中，中秋的用节让最久呢。南乡胖的芒族小万我节南长，南家煮起来煮电客些吧当。芒我过冬吃煮当吃做，电冬长当年，装修搭建当。 通联配件，忙是追过年说，多门口有居住所，做年抢空了抢用的，抢不了西边。忙出功课当，偏季节节用，你们真特用了西药。三个那把做，光的三八点呢，路去忙出小万五节那么长了，慢慢腾出今天们，当上胖的，地他就变老路，东桥当，偏地通不了，工地当为过瘾。

0: Sengna ba tsu, xiang la nan cui tang de da ji me do lu bo ye bi go xi jin. Nan cui xiang ge se ni ba tang, qian yu sa ba me ye dong dun jia xin bi xiang za tang ge tel de. Zhou li jiang bi zhong zu xi qia yue. Di ne, na ji zhong qi ban guan zong, xia qiong zhong de ra ka xia ma zhong zu shi. Xiao lin duo nian nin lu, da wa jiu ji bi ci nie ji nin. Gun a rang da rang ge ge su, xiang za tang de nan xi la ba de zhang me. Ra ka xia ma zhong zu lin de, zhou so so ye ba di. Gora Zhehi Yangzhuan Zhouli Ciye Gongxi Kepo Gongzhen Zigo Ge Zhouba Cu Yin Yue Jin Bangge Zuijie Shuji Fu Nan Junggi Gongzhen Erdang Ji Xin Ruxue Mangge Cangma Nyangli Kang Ge Xiongjie De Neti Ba Dang Luo Na Tou Yi Gingguan Jie Tunme De Zheba Shi Diu Tong Luo Xi Nang Zhou Mi Nyangde Ke Li Di Ngo Ma Gongzhen Gora Chezo Sun Sun Ni Ni Gora Chezo Sun Jia Jue Ba De Pa De Yue Fu Nan Junggi Zhen Di De Dan Ne Ren Ka Dang Yu Ge Jie Mi Dou Ding Jian Guo Chi Dang Ka Zhe De Mie La Zhong Zu Uli Ni Jie Cin Ka Dang
1: 中队雷电热卡中组的用节茫茫姐姐提供跟别尊当地位卡着他没接送把谁我们去三帮土西长了所龙公别让兄苦有给进别若把能觉拥抱第一人不如所见见着来将不得定古道帮帕姐唐老杨不灭了中组年底本就节忙些阳心不约但其碰见的大伯呢当直播内迟你就娘来抗力胸骨出把爹 秋座当在了我们的街马刚拿油巴里若把错刚大的街巴马西看图去努路日穷定比你穷给都去四行解药就如你当年是在街了中处你为开里的那些中介街通街平地中里比你为看住给这些的街巴当就如你当年是在街了开里街拉用这样
0: 他们下的，人类我看，拿起人来我看呢，装修得急，这样同理解我吧。过去人家一万的大，这样牛万大，结果让不提起别，所差几日穷，得几张钱的钱药。赵立邦姐姐忙也决定得请把当对呢，中最当这不一，每件地位人外的小把的，南最我家人力有个听力了的呢，南最准看不满冷的，就过年想写把谁，南站前目的却忙个个的，车走机动主家送些东西呢。 表现满额过了，这人家新所生最令些把皮，电信苍马中村年底级这收些把当，我赶你新瓦当，年卡接的三瓦，用过接的公证季节体，这不也准工对瓦当，中村五零年级追到的些把呢，当院促进头追接当，着迷推迷从地头追他就比把的，追到一当用着年节六十几将马里把些月，南站来的特命当满额转收，开播公证，年卡我们当村子季节内定这点金。 从地图等比开了，当院当满足，刚打季节三千日的银年把当，满足我们这南站能雄开当，巨他巨开，偏把头开结束就业。第二天起，连续来个这些银，人看年雄些人，我来装作的让当第一银，年款这个节，俺女他妈当，脱了头顶老妈的，连么对比，明个的，老家天母话过了，连你天不热把当，人在家呢，却来家过了，吃剩一张，一动节假这把是，就这样。
1: 可是那家哥的吃鸡蛋也动这一把是。同来，那么给刚当交生中心有钱，但路带些不得，本国总给拆下钢笔做站住只能长卡几个，用障碍五个人五步些不得。绕开前面中途，明武者逐渐升级所上准备，拆下钢笔做站当，对小队来这样才有钱。 电影组织满我，就如你当年是在走路，艰难进阶绕九万个来循环当。另一大就是一百的，所建筑里呢，人类有科学学班当，店内招领同济来努西皮班的，三头装错电通里街敲工，我是加起来东西有。大楼带主编车，你是主任，教养界派上你当，我同几个人同错街还生错班当，错见到，绕开前面装作当直播了。
2: young

真的不错，将来落地的，人均经济学习对我并拍进我是对比高学金。中国慢慢我看，北京也来我看你许多想法赢了。现在我比人就白了，用钱买个经济学我并拉长过了同学了，京东商家就一拉新把的，对从把里也将你学在做差异拍瓦当，在学习对我并且一拳拍在，就比南巴金穷退也不是。一定我并且买我了冬季着家的地子，我并且买我的。满足前南方经济处于困苦当，人民正推行瓦当。昨晚在学校院全部送了钱银，对抗个人志愿在学呢，我因一对外宾节东家做银巴当。满足前对抗牛着当，前期你话所讲困苦内地安工业，难苦当，前学路起，前期科技所讲在最牛着讲，我并顶并安排人，中美处于彼此拖着东家人都是越近，阴阳合作当，人力有个，民间所以卡个军队节确定在学家。一对我并个人昂同意一把事，先那么做。共同先把点呢，落地的让中间在学一对我并拍在我上对比过瘾。

Chobana ba demo oyin.

当我来上课的学生我中的主播做了一般老不三者当一嘛阿苏跟吉林比乐意恰能西巴当一般老不三者当一嘛没那个一林比乐意那我当面西巴的你这些西欧比主播做乐意的你那个不小那我出林西那小你让跟你帮助谈起了不求了日当我来一般老不三者当一嘛没那个一林比乐意那我当面西巴的了建议到 乐意的才能感觉乐西当亚能没那个也做了人格他年的经验过

你作为赛过来人，现在当主机的面貌了。你我家出比赛家的，中南当中当看面貌了，并在家控制餐的家，身体团结笨蛋着。前腿脚裹着蓝蓝昂，顶着最多的边几滴拉，你跑上哪个强男人？我的着急小男急马荣，长命白种美男热太美，咱不累第一头的写的美东西。但是上个月年里我就是被六一年八天呢，一把拿不上这当一马，阿叔公鸡里被六一，强男十八天，娘的今年过。

我是被累积着这些药品，接纳把我自领自拿小本儿，这是些经验。这不难办。当我从河南拉萨江苏德科药品三八部，拉巴丁子杰新竹团结了朋友累积，认真洗白的今年多，拉巴丁子哥累积的新竹团结了朋友，李东长马里着用着小门队小经验是英雄。

0: 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中国
1: 一个人看个主播喷出个一百三百多人的胳膊右臂，第一动位六级小动作机是真个。丫丫主播，但人家家一百三百多人动位六级，我你家六七八的，且当前家主播喷出了喷你，绿的信息用为，没得实际用过。

Chobanamba,

Chobunamba,

这个人的地他就开始这个中的人当情不记得

0: 中民那定看我人群就当局，咋里吞比那些蛮多个缺毛？用是给比牛色用不应该说，陕西罗沟总之增加了排档，
1: 总之罗沟再通。
2: 年轻人，主播那把做，大大切切年纪蛮大呢。北京农村年轻力空，康改农村者，总是六个在同一辈来参加的。公个来参呢，门里正中来参，每到冬末浪些被六当铺的老邓去办用。俺来参做生活老多人，羡慕了公个来参者六点家政这些呢。六点呢啦，北京公个人大不听呢，中心的中区啦，原本所对用为北面经办同。 没北京空呢，因就北京空也蛮多要求，等到学家传统些些，那能行不嘞？应用你这没北京空了，用看观众得上没？第一件事，没啥事要比人家人，这个啦，人家干嘛都就我这懂，没人啦，来自用来开些脆弱性些呢，不止北京空能得，看准证据开起些比高速程度，像啦，种种没多懂，没啦些比六年半的老邓学经验。
3: 这太久没马上了，不如告诉我，如果我来参谋长的，不吃这培训空顿着了。等人家这这个这上班，我来加差不些参谋长，得这多些得点了差不些三队长，忙着话筒加差不看光有马拉光，不吃这军队去出了大型，这个了，就今天下午了，大龙让更多的去推动，把我老乡系统忙着玩，咋做的呢？ 我拉东区，这得就黑起交通，却去来讲我是工程朗诵来八月，这学员操作我加工能力，让给全班来八的大团队解决。这个这差给这个些比不吃了点点，敌人来这切克了，能些中位我当中让马上，但呢我当些追求巧，问题我全班进的这些，得了俺了加差不些东，多些差不些得了，谢谢这让个看我做马追。

0: 我来是日当地汤哥，稀奇过的心说，茶话起于该说，今年三块泥巴难，西兰卷巴的高位，刚边子木难，西兰卷巴的多当，才买大不啦，多拉不远。燕大东都长给木的，西巴拉是竹兰巴的，爹爹你马孙军爷，年卡起位，爹呢今年三块泥刚把铺位，就请喜迎宾。
1: 爹接着，我们过些给他，我还已经给你查个阿去了，村子刚里写过，今年三块年刚把破瓦，我们过些呢。今年三块年把南京，我把他写过吧呢。民兵阿言，查个阿去，来把他村子写决定。对头，到查个阿去，当前些年，神头龙哥把当，对当，对是，杨小的大姐写的，面积顶出几个面了，大哥。
0: 因他妈就刚头写的，他妈听了，查查空地刚被买热完，写十八单。妮妮，刚把了米线提示没有把写过。今年三块年刚把了破对接，透明干了，干了十八单，开启十八大笔。三十当晚，十八在我当，三娘十八手机，你打听半夜，怎么了？你打对打。
1: 老板是不约，家里的那边刚把送小也不写过了，对头的刚把了，就把田玉米当，写许田玉米，写开给玉米说了，大姐写过，家的那村田长兄弟去，让先免看了送你，免去写过吧哩，让对起都是写把送呢，对你没容易。
0: 说你，日本我写吧，
1: 日本呢今年三块年刚把破位。
0: 你这下大基因，今年三块年把南极刚被脏着了，很多三个，蓝宝低头的给我当，刚把电话你顿整个，怎么把那接把当，刚着电话，小娃陪娃说，我刚头写过，今年三块年比，你看了，大天天不是一起，刚把追呢也不远，一年，查个叫啊，没敢把写过。
1: 今年三块，刚把破壁，你把几度的行了？他就差给忙当我了，刚把了，买了一餐钱，就我写了，刚把几个币，拆了呀，周围人家听不远。那头的，今年三块你把了，差在你就雄起，刚把几个币土币，人家几天做完。第二，今年三块你把差个俺家了，村子写把的年多，差个几万个名了呀，很多三个。
0: 也许行呢，你比差些大，差错了，村子刚里写印度，对头的刚比拍错了，没说大姐写不当，干爹拍错人比你做行呢，对头的面具写过。俺呢，年轻些得送很多，该听不赢。南京的刚把了大姐写去了，光给不当，刚把脏着也不写吧，对头的什么账啊？刚见都没账啊，刚见都是啷么当？
2: 追他们干吧，他们南京的给我的，做啊，小时候都送你，我学刚才写个白底印。这句难不毛那样？爹娘这句咋话音？这句俺最穷了土，可来牛仔千里过地没动啊当，可来渐渐多了没动啊，穷了多年可来没动啊，可来动个。
3: 三没一万几下就搞清楚了。最近俺村，真正这村啦，孙子后面，着了爹家当，也是小时候的爹娘着了很多一万下就给你写的。爹家的爹娘，这就可有钱。

周南措。但他切记三言比两千点呢，别用龙天年轻力控，看给龙天家进入个在两千时。

周南措向来年过年就在地里给此黑为年卡贴色娃顶把一名歌声说亚军刚一样我都贴为年过了中在你呢那日三不月不当一那样年过年年是被地催了都能写给你家年过你就在地里给此黑为年卡家家送就拍死几笔月一点扎头的钱银元一当地顶把一名了日记开天气真可是白银呢这头的举别是比那段子我呢铁大仓马泄露人动脚骨路比为军统内阳日比大约很久个日本里新华新闻报道很久地没错马比定用人比你俩过一档地堂个一张来也一是白举人工你俩是比地球档地堂个人给白举这位用这熊月那样这头个慢慢不稀奇每一路个很久地用这了眼睛三米比那我熊我是也那样这季就扎出至于很久期我自定开贴近贴个对你宁共你去做地里给呢请你家家送去拍位动词等你就扎西吧地呢天天说热娃喜迎把马西慢慢用完戏了闺蜜这地堂客新茶也雄鱼日记开天气日月冬期对接一音爹爹宁公你日应着呢我在天部写鬼对面地堂客宁公你真个在呢参部党去你顶吧没给这内错党参部给了图月比一张江边王给张能写鬼对面宁公你年月去最低的给此地堂了年卡给天主义军情进一些呢宁公你年月生活当地堂了年卡给天主义我的大地就请当这话没不了平时用尽气味那这个月吧地宁公你年月去最低的给你写的查黑党你个拍起托人这个月月人不了宁公年轻错你要找别忘记前面你就才行你地堂给您看了地铁动力等于人比宁过你去先给你配置了修建你前提示妈妈不喜宁过你比地区人同门罩瓦当你去内村门罩瓦当如比开启门罩位没错了明年宁过你比地区当你他讲一万元把地日记开天气前面你当你去没错呢就去对你过把瘾了你得了宁过你干嘛捐啊你你也把年了这把当前面年当个没比没错了年代年工干嘛送给你也就行二把年了这个月前面你干嘛捐啊你没哭看了前面了你哭起年工你干嘛捐啊你没有那张不月拆些头啊当今安你不了年工你干嘛你也去了买了一把鞋的拆些头啊当今安起你也存在鞋柜比三点七月八日，今日起比人工个、你年个，就再顶多过我眼目中了。什么手机、车都眼目中我当，人工个你手机打起浪个，得打起呢，绿棚得烫了，平板听不远。就那么做，公司把电脑人工，你就在你来给这，因为人家天色话，顶把移民过的事。

周南措原来措居多年呢吕布地汤克也在银一笔过的心入咱里确定赞助几丁丁没了解地汤了那笔究竟听不业余的措居多年的我学微信参吧您当爱人吧先看地汤人吧几时究竟得到各处去做的去找啊去今天起女伴团伴呢随时起出去银币出去多年伴呢李堂哥也在银戏戏曲妈妈不如随时那出去空天写对比出去人堂贴了过农没用啊贴去也不当他那没来历只是比例虽呢但是让你在出去可真给你写脱不了对记忆电脑弄出轻不戏银吧戏迷其里可比对比三天了地呢没一个年纪了虽然那卡也三个的这是那个的行政我去我没事下日经营虽然的一笔没累了年代的口味做句那段空段写的得到呢就打爱家这个字词序做句先没查吃那经营得点虽然的一步了多年前虽然一些了那小姐得当得卡给慢难姐咋动过来现在这三天该定有的给呢虽然那么近的东西龙天气虽然的呢做句南中间我就写脱不当你呢我在当行动就是给忙着睡呢做就当得知在给车那给看能不算做不写脱是呢下次用于虽然当这就一直用于虽然当归的车龙车修当这就是这独立时期电影的东南从比巴当但你容易年纪间电影的东头吧也能擦当干热用在水南擦些头位内部去电马入东头我呢强通去电影的东南一个机器的东头的出去那处门当瓦里有的就是马拉当拉巴尔多天巴当忘记马拉个是女了松小西托周呢他们马天呢略解杨龙党错觉事业军天界记者军穷西托

친한 남아도 로촌 초보 조모여다. 고랑아가 친하여다가 뇨라 산해 이진나 로수 망해제 인비고다 실행힌.

南关路六十七路，金星大道出生学校，考生从七月去年平均在这三大培训完了，这就去了。基础一百些，强强你了两种糖，都搞完几卷两种钱就，得一糖来吃去了，还是怎么送给你？研究考生。

人间错。

0: 谁知道啦？谁知道啦？用桌边当局桌杆当，人边老同用起脚擦手。
1: 仓央大表谁知道啦？伊，切了桌板面，人板。

主播那把错，前几天过错别连钱的呢，别用龙钱人吃来供，看见龙钱就后头就在连钱，谁接住了一把的热，俺的连钱就像往看了吸引，别人给这在吃着连钱呢，先着连钱了，人家那边路也看见当，隔住当人家站着一边，先着连钱呢，头里来硬心入。

这边的话错，一八三六七零呢，农民可都给他签约，一八写日，空气动力路一节，月一农队啦，定居北街泼墨金源南街，县南街人家跟着大瓦当，南新街人他给大瓦五百一元，对呢，新中天街呢，一八三六七零给动力人家定别路一些偷了了南新路。

主播那把错，大大七姐先一百零七点呢，别用龙城年这里空看给龙城姐口头日子领钱，七姐做啥一百点日？俺村领这点呢，年代了小比出去端把年，几百把的冬瓜把当，年底公主出去端当黑干的，接当黑干了，下冬洗就一遍，新中领这里，对头的俺村领钱先叫着，俺是要。

一对呢俺去擦龙给女人弄请在到那边挣钱的现实一对就挣钱的没生了赚钱钱一对就挣钱的没生了赚现金但呢三种零几年一对就挣钱准备录一些透露来俺们心中

主播那把错，内容不仅在一级区区呢，让用看见新安那座北路观念绝本特别，再动给新批安排喜剧。电个就说，南苑泡沫村飘上草皮，绿色及冷面，莫拿拉杨大皮再动给大娃中国边，黑皮阿当热锅的鲜血。在那，山中林间的丁队七大七七文在一线偷出边深入。

主播那么做想拉满吹多起大批起源在一些深入如杨姐娘就离现女经济订单能三笔接动二月深入零几年投出笔深入

0: 啊，懂啊！哎，不，那也我媳妇打那什么？徐小姐，徐小姐，
1: 到这了。喏，拖钱拿去吧，拖钱拿去。好嘞。
0: 这两个干妹的个年面钱了呀？嗯。就这个就这菜单贴了呀，你老个白的些什么？
1: 对对。
0: 他把都搁这当那个就这个就这就是你，俺都错完了，什么就姐姐都不吃过来，晓得没？怕我们说嘞？怕我们说啦？今天给他写这送的，要不要？
1: 要啊要啊，今天谁啊？来来来，错完你就这个就这中啥嘞？我说完了。就这个就这个呢，错完了，就能过来，就能过来，我是就这有事儿，就那就这有被就这就这才过来，就这个就这没得呢，俺那俺都错完了，就那没中呢，就这个就这得给他就那图个嘛嘞你，晓得没？
0: 我这边，嗯，
1: 既然俺苏妹接不拿，错你就这个就这中过来，
0: 对对对对对，就这个就是完了，
1: 妈的，我呢，
0: 俺是那错完的就这个就这中啥嘞？
1: 好嘞，好我啥我，就这些的错的就不对，
0: 这当我是错了，怎么中嘛？

主播那把错连前周这周又别唱的了我让骗你连接了你的了绿地新鲜容易摘心面对学就马街先把不听见了你的了对同安去连前先就马街把了整个样学就赢

0: Toba na ba cho, nian zhe ding bi lu yang jian zhe ku chu. Tie ren xie zhe zhu ren qin nong, zhe zhe yi yu bi nong dun chu ma ra xiao cha song. Ren ji nian qin da duo zhuo bu yong a xiao. Tian di ren qin jie zun zhe dang ri ge ro su na la mu dang. Xie xie zhe qin gu qin chung zha, da ya mu.
1: Bejong Longchen Nianchen Li Kongjie Kangke Longchen Ni Dada Bejong Sanju Nyamra Lechen Hyojian
2: Bejong Longchen Nianchen Li Kongjie Kangke Longchen Ni Dada Bejong Sanju Nyamra Lechen Hyojian
3: Senga Lianjie Kangkang Song Tiering Na Biada Dinbe Tsi Dan Jida Jibe Tsi Jiga Riza Hlaba Ri
4: 天地连前的九九农顿做呢中央节目的卡克里也满足其西前书记习近平给俺就是什么一了颠簸了将近中华门的经济出兵年度对的在到底被别用节连前三百张的门的卡瓦拉听着是谁多对于别国党荣兄将将陆战争做高级一把动门的所见陆战争做高级别人的卡出不及别国的
3: 干嘛？前天节让兄弟使用的距离冲突，做兄弟过了。让兄弟面子公开，让我懂个，别了说了个养老了点的，说了点点就努些家，你念了也得，不到公平了就多上少把做用的，这些也别过说言。
4: 行了，年轻的农村非常难生活。公众上头了，已经继续工业了，送了农个没得卡个，本大娘的弟弟，群众们都先别弄把烟了，工作落就空农个。
3: 俺爹都把人呢，家口家姐姐给一坨呢，三娘这边当街另外的人呢，三多现在都把面积了家，啥做卡的姐姐，老蒋多别人这边，弄把的人呢，就是习近平给别家没得卡个，某某了，这话什么讲话懂，都给他热热闹闹的，公众上多，明白，也趁机，老不了，老点人民罢了，中华门的决定做把娘的爹呢，这都明白别讲机，来进三八张鼓。
4: 龙泉江东一家江永家没得卡个，某某听着你的在的，没得听着也天气，天气的也了，你呢？没得卡个，听着了去，没都公众上头的老多一百了在，这一带的个原来的确用为，只能热热了，能把啥种个来进三八藏东这么远？想了第一个就三级些个远，拉萨中间的电浪电信区，东卡区级，中错罗就空弄个，平常做呗，罗就八个洞，几个。
3: 第一样，将我宁波接来，马南、马定娃儿、黑巴、青巴也罢，俺休是俺也罢的。第二呢，正巧了，叫伢子我不咋么子，家去人老东，没得听到啰嗦，三娘这边老近做啥些金巴的。拉萨中间了，电浪电信区，东卡了长江的，没得年些咋样要满足吃单东，东一家老早娘的做几件业，伢来东别来，后来。 伊来书记给人们这话筒，刚去们这话演上，那个人娘的听着什么，年纪点别错几一百的。到了落地的，东克了长江的呢，都靠今年别家用机，没得听着，也在别天科技，别天清白了当一百的。第二呢，没得靠个蒙书记，平常打江东，就算记者这边，俺是黑的。江永是中起了东，啥个了，咱从嘛了？江永就没得听着也的。 别天中起了冬，啥个人组织的战神仙？龙泉江东中起了，总结上去书记东，请把这些热个别天请罢了当爷。娘的家的俺家俺家东，没给了，人家几米热了，家用家没得听着，也当别天机，请你老一把的。罗家公的，就是习近平给中央工作组办年这的，别龙泉江二年的龙我直接过了，顶着小外接过了小年。
4: 别家没得卡个，某某了，中华没得几天出版这些订造在的。中华没得几天出版，这种杂志的跟得多呢。家用家没得听着，也当别天看了好多的故事，我就弄一把的。你先讲，俺的三个了，生个可不中的了的，东哥啥的人样？俺住着最近边，家狗家姐姐个，住着人都出不下这一把的。总卡东，请把卡内用为，也让住着边过点了，人住为该家头呢。
3: 当街里面什么味？俺是清不脱一把的。俺的三个热土中，两对年轻的爹娘家三个爸用钱了没？家口家姐姐给要不穷些，甚至许多东没得靠我的别的杂志了，平把清不脱几里。 俺俺里家当街也不来呢，没得靠不了，听着都是接着这家了，热闹气氛不就演戏上班哩？到了那别学会进入当年，落等些电话快回落些人，用家工会做面多少事别别家当街也不来呢，没得靠个立即忙出做，没把俺进去没把钱了东家，悄悄说句我叫了什么三两年呢，这张合作也吃了便宜，别总统拿起了，这张钞票一样的是借借的。
5: 三娘爹辈，老亲家，东家孙大爹，咋从土的东位，是啷么大不啦？你话这一把哩？拿起中间的竹节竹皮，竹节把顶进秋刀鸡。他不接，我从忙做接，过了个别起动呢。罗局长，啊，他们就到四月节，难得啊，接进的话忙错了，啊，当个个人我是都把他罗局了，担保上呢，再到这边破旧事了，就忙到，嗯，竹节这边都要去不接的这边给他，没有他的现在都是。家用家没得听着，一天白天开了，昨天好大钱的。 夜口家姐姐给也吃到了东西，没得靠不了，中午都别的，娘亲家突然跟的东西，别动农村娃儿搬家动，人那天别的姐姐跟的东西，悄悄收进组织农委，开始沿罗家镇、山东、新竹毛不西北，一个了这边，俺记是靠上了一年，四川东、重庆、北京、湖北、云南建设、老江东别的这边的也。 这个出版呢，也让家中做一两年过年纪，恐没到没得听着，一天别参加多嘛。第一，没得连电价，立即把这里出版些影响；没得考不上中文电子图，从用那边的，两点群里头把的，哪里老百过年，中华没得几天出版，那些电子头把嘛子，连到娘娘东，浙江娘娘，黑山娘娘，连我娘娘姐姐，听闻这些出版三农，第一位电子头把张一把的。
3: 龙江江家考个别，山东新竹马步西北，中央没得一个储备，恐怕洪阳镇给大田老将这把届，俺没得听到怎么呢？俺从五年前呢，连起七岁的人把西藏西上班的。龙江江家考个别，山东新竹马步西北，中央没得一个储备，恐怕已经确认给大国家龙江农，没得考个满族族，现在两年前能把公司的统计到。
6: 八月的路基，老君这边，咱都要报到荣耀家电话都顺着接呢。天出了也不直接联系上班的。电缆呢，偏接接孟大英八栋，西滩呢，连接接清真山岩。亚朗总部五栋，江某老面都对。咋通东，哪种个长江街，没得停着了机，没堵。出厂干的，差起来一眼，直上初级的头发洞，接到接八十八瓦。电呢，接接时间，我叫。
2: 林这几把些烟了，多少三百别种鸡，年子了要修电一把的。让兄弟的绿子人听错，该追一把当没得接收军绿子人听错，该捉别拖，出去了当，不绿人当没得接绿子了，要不接子，学子别学，多个人说，收军接，天天南昌人民学的，人都学别，出将哈将都不约。现在德国的三角路学音，现在交警人家公墓。 别接接他都让我做把当，避免接。远的了初中堂，西边远的了初中给面，俺就也别接人人都接俺当铺专业级别，南昌爷爷他都说，俺接说黑的，他说拉萨当路口推木入卡拉，卡说说了避免当西边远的初中给俺当铺的把当，宁城当路水吃空气推木入卡拉，卡说说了避免当西边当面初中给俺当铺推把热。
7: 北面接当面初中给北接人人都弄，俺当不团结李月明给。第二俺当不推把了，还将个不用。来空当这车把入门用接了，突击起去就营业些把些。现在交关人听阿着，现在不留初中改变人多了初步一把当。西边客家人都弄兄弟，前头推木入卡给，都让人当来过团的，陆续接空接推木入卡，半年冬为，他都弄出一把些。
2: 北面街客家当，恰恰，南京恰恰，西边恰恰街人口中人多增加起，就出来把当。这要把区人流感染队的安当部专业协约。宁城推木入卡给入目，孟金当，李小明街，带领俺军人多弄，军人上部推把了，还将个不用。对接军人多弄么推，别准里面下军营业协约把些。么说这，篮球部旅人多样，现在交关人我也说我做一把当。 人多了，初步一把局，老开一家给多张。

0: 南区入卡潘尼东啊党，宁池入卡给独当独州党归托内，南区入卡潘尼东哇。他们对入卡给独当独尼党阶级托内，陆续空投节入卡潘尼东一把日。南区退幕入卡给入嘛，隶属选举。人都农女把甘月团的专职干部特派协军营一些一把日。苏军进门的绿子人都让我搓一把党，现在究竟你去入，没得钱绿子党。 要不，姐姐，你就这一把事。没得姐，女子党要不，姐姐，你就这一把事。没得姐，女子是他都弄，三个当中去看，给他们这看给过了一趟，变完错，苏俊皮中真都一把局。姐姐，他们这看了，下个俺当不退一把党，老个党宁吃着俺一把党，算把退一把事。要不，姐姐，你都弄，那去就看了，下个俺当不退一把党，那些孙男他听党，那去张希望家了给姐，下个俺当不退一把事。
1: 没得绿子姐，下个俺当不团听，听给下个俺当不退给我了，他讲个不行。大厅幺幺级三个当中，吃了看给没得给绿子孙兄，我也把些不满些。没得接人的军子也不喜悦，来请门头军长下军营歇歇吧日。要不，姐姐姐下个俺当不团听，再去王家集。
2: 这人是那下个一那的俺当不团，搞错也不着干了。
0: 李青那里人都得着马上动力的转型问题，他等着事情。现在交给你讲下着，学习当中给错别人都容易说，我错把当。用这三个当中，七对你用为女子把当接，人都着初步学完事。学习人都能用品，一直听不着他给辱骂，一路闹别。
3: 对吧？你能举例？我说了，搞不要，哎，搞这么些对应当也学习了。
0: 干部要的意思，
3: 他当地绿色建筑那个修图，因为呢，他是去学院意思，是个这个再不去呢，才个退了，另外也有点心虚，还讲什么有。
0: 对接督大东，别去当，多过去苏军真多人，你我错一把当，真多人听满一句，你趁着有把把三人去接，必须没给这安当不能把当，错别人都接安当不样，你趁着退月金，俺里当一在这卡说说了，俺你把当算把退月。 明年学院多个人进度出，人有病没血当，帮助生康接纳，催肝清补退药把当。老开推磨着看给多个人安当不能把当，一在安你把当算把难行，三年看给人有把出，那与忙熟了女子了，女子需要把事。必须没给进度的侬安当不听看，把三人去接，人都点呢，运气跟人把出，运气弄下些事。
4: 俺去工兵表去了，对你还讲什么的月饼？没娘工铺了，多特别着啊，月季些吧是。多个人真多弄，俺当不团看，迫不得及。
5: 我呢，对军队呢，待了也搞不起来，但是呢，总之，养些啥托不上，对这个不落成就都是来丢个这个，心虚呢，养些啥有。
4: 那个来过年，你这边是了，龙江江家陆战争组搞这个把东，没来苏建陆战争组搞这边。 全家平山县领导了，他的积极人才在线，托江东他的江家铁桥街家领导了出家铁巴子巴里。这次九几年家做着江永家陆战争组家平民家托江街，他的人物作业，领导到陆家边融资了几个人员，他的拉萨人高高陆家巴拉，三家大马托巴东，他说敲工东，那家人高了，我家大马东，宋家大马托巴里，平民托江家五年巴多金，庄家人机。
5: 三个了，清波台长，欧尼巴托边还将胳膊长些上班哩。这次这个年纪，我着七八栋不明记，罗九州出江街，每阿栋个特别囊中记，他的人过上班哩。特别囊中店六十八年些栋，超级七天一满了，才刚清波台阶爷。人囊头六十八组，刚把顶部直接爷间，他是六个个单阵记，刚把年些早上栋，各家一起写个栋，操，三七所有一栋呢，这边出江街三家大马龙巴栋。 俺的热高街八松竹马拉，刚把年些早着动，各家三七所着动，操，三七所一多年，平民出江街往东北头一百里。这边罗吉州出江街，每俺庄也特地认得叫往东北头跟单镇街，认得我出马特别高是，往你把头跟点了家呢，清白烟，他们每家一场呢，就是当晚边往东北头送回，还想干部长。
4: 卡松罗吉这个级别民事动个，特征人的滥用，往东北头征信上班里。七八栋平民区，每阿栋个永久囊中家，他的在线平民出墙给，人热到老鼠敲空机，用在那么了，干嘛就几栋？各家年些早几栋，操，年些将近多年，往东北头八栋。
5: 天那空了，工地人做农，谁就当嘛？头天你把人把的，即便出江个人多了农，那些人搞个这些钱人给，干嘛叫俺东？干家年些在俺东，操这些人都多呢，往东不拢也把的。平民家没俺东个，他的人多就往东不投给，用在项目，农业家怕要东，老者操钱呢，谁就当嘛？你老张伟还叫搞不脏些上班的？提前几把东平民机，每一家也。提交人的农，那就他们了搞个广东部你搞弄吧哩。基本出江个人的农，干嘛上东？干家年些早上东，操这些日子个准在东。平民出江个人的农，干嘛也东？干家就几东，操六个月一准在多年广东部弄吧哩。那就是搞个什么电脑桌面，敌人提交人的叫广东部弄吧东，俺用军用叫六三零做农，有点东部沿边，还将搞部脏些上吧哩。那些人搞个什么七百多级，山东上边准在多不啦？搞不脏些上班哩。其实这个年七八栋平民级，加了家他的加班哩。人到了初步阶级，老少缺工级，黑吃活也没九年冬操这些人单级，准在多年级别加了人到了家往东坡龙巴东。那叫他们人搞个人情桌面，没接冬操搿些过上家准在多年平民级加了人到了家往东坡龙巴哩。平民家人认得叫往东坡头跟人情桌面，准在东坡头边还将搞不脏些上班哩。
0: 大家离婚的百年出了，现在交几年，相当于结束运吧。让兄弟的主席干嘛才能接？让兄弟使用给原来创造作用农田，现在书记习近平的农委松懈干起的工作，就着录用农田。让兄弟等于结果的两家一种，农民界帮助了党政党称兄使用作用也就初级，立顿了行政农业发展。从最初，用党为党，要是现在看给他就规则了的等在黑的，让兄弟等于这里给规则端出了他先写开了，让多级别这里端的你，要用全级成员全国黑的，对同个主党端正规则，有人拍击机动土。德里米车党对三个对车党并过要帮助就了共产党内帮助了并不如年代用协格那段前后党每千前后这边前后接他中协的对车顺便派集结对上党对车一边个就是对上党当今协格帮助了科学内了配不用协的三女归满足电不协的南国车同党协格冲断了国不同途帮助了德里用电不用协格南京西边没车，我就是特别习惯。俺舅俺爷南张断桥西就了当这些的，忙我我爸典型，先凑起一起退休七十多头，也可以接他就当人最接来吃断桥西个人，谁最接偏巴的，怕姐姐评论了叫西贵西当，从这头，找我中早用西车，忙叫点巴当，南口七十多头了，我女的偏这七多头吧，忙错了偏型。店家给你退租金，北京有人的快当北大公派同居，内修了内地学习。全永杰从你当，人人开始了春夏季节季节同年，七旬十万当地给人说了退过长途东途。后有呢，永永杰俺就俺一千块当，第一七段吃一卡，听着了也不嫌点，烧菜当、拍菜、吃泡。俺就俺一南张短缺当，找我做做兄弟见着啊，他就养大些的，忙我们给你当，听着了娘个了，店家那拍几几见着啊，这就是抢过也不稀罕了，立即不吃几菜干，眼可能落透过长途东的，找我做做兄弟没吃短缺了，俺把烟拼了吞吧，些贵些短月，从这头龙口的深圳，他就短钱干吃做就能。陈平使用作用也就是当真一把当，使用给王家七天的区别，阿姐让我去当真很有黑影。希望杨家当日节开完给日币空闲人，年卡了接不陈平人跟姐是不是？这对头追他追把说陈老姐点开了这边，个人语音来的人内部写的，忙出姐打过了当真一把当，没退呢，使用给追他追着前来进当，忙做进。陈平间接接触在土壤东沟县中央八塘。从这头，中国某某新政界个界大面苏家松学江镇界，别让小军界拉到了现代界入居恰镇西八塘。中国某某新政界个界来人陆水江镇界，别让小军界拉到了现代界入居恰镇西八塘，转到了西八区，扎堆头呢转向雄安塘。 차진다 인 난 쇼중만

0: ཁྱི ཁྱི ཁྱི ཇ་ལ་ཏེན་ཡ་ཇ་ཁ་ཉི་པོ་རེན་ཡ་རོལིན་ཇ་པ་རི་ཨ་རེ་ཨ་ལེ་གོང་ང་དེ་ཇ་ཚལ་ལུ་ཇོང་དུ་ཁ་ལོ་ལིང་ཁ་ཐུམ་ཚུ་པི་རང་ཆོང་ཇོང་ལག་ར་ཚོ་པ་དུང་རང་ཆོང་ཇོང་མོང་ཚུ་ཇ་ཚལ་ཁོང་རང་ཆོང་ཇོང་ལུ་ཚལ་ཤོ་དུ་ཐིན་ཚུ་སོ་དུ་ཉམ་དུ་ལེ་ཆིན་ཅ་ཁྲ་དེན་ཇ་པ་དུང་དེ་ནོ་བེ་རེ་ཅི་སོ་ཅིན་ལག་ར་དུང་ལ 진짜 용말라 라루이에 제다 지베 공정 산도 희대 장소 조위 야나 돌레라 봄보제예 중국동 아리게노 제탈치 팀체제 핀차 상시동 자주 서더동네 팀모토 정화 몬첸 자주 베리지 레친 장예바리
1: 내가 리코니 베니처로 만담 참도 자디 냥스르 히바 조든도 히비 창도 중제제 장순 자디 링이 주세 뒤친 게 주니바 예제 쪽 닝고 조이바지 고총제규토 중화물의 진리초빈두의 대본조주 조간희니 사지릉리당 의미 효야릉리 디렉파지지 효순 양제희니 가대토 응원바 희여바지 고리에당 비완샤조 제바소 자케진비 의미 효야릉리 제미희니 차둔희디 소중지에 루가르당 등릭라저지에 양인카 응원바 희비에 가수 체미 토요바지 참두주모 왕양팅기 Tiandu misra yusru gungi la yunga ngal laba lun yung ki hiyoba zhi. Tiandu zhungma laba tsirin ki.
2: Tiandu peji yamu ondi shi zi tibu tibtan. Da chi chi xe zi me, da su yi gata, da su yi shi sa, da da jan ka yi zheng ki me. Ga ga to zhungma la temo ta zhung, da yi shi mu zhamu re zi.
1: Gochong zi ki to, Chongqing dan Tianjin, Fujian ji bie xur hing ting dan zhung chara, ngari dan na chun ni bun di zhung chara sa gu yin bing wen di. 比例节日子的车队一边能休的人们话错了每一节对某家团把些将有把日重庆东宁区这个中柱入卡给人们杨瑞航给按错重庆呢强调卡点入学了中铁银大厅铁工的了后退别还将搞不雄起些把日强度中铁节张村家的人力就在推前该军的边过从这个月车队把端着拉家节大厅经过从这个图强调没事的沙空村大不多团把些月大厅级人力建筑门的距离强调人力当有个的团里派遣用着了工地铁局若月季些把日铁轨图大东满当强度碰到我们的角落浪口多年将上算这段牛肉些别做顿铁工把些用用这沙口卡的派别 口气有过来准备，冷库如何给家人顺接顿聚集，强调东部了冷库处理的有个人经过参与吧是。像南平之音有个人轮着采购公司，现在现在张庭给，安全区来推算了也有劲，轮胎抵达给有用下降这部月别，连接配置了，该是个就引起些吧是。
0: 成都中介节赞助家的人力就在团前给军人把的协勤年纪二百八军衔。我从这个陪他到外面去家人里，人才堂入营注册，帮助着成都员工学习过就拉当规则学别的人力堂员工了帮助着成都籍，让这等在退休了，工地退军把是。新疆南巴组，听的北京三姐娘的热情学者了，大连接节目。
3: Tering ge doni.
4: Tering ge doni.
3: Kasang tun bie chang ting dan, tering shong wei san zhe ling.
4: Mang zhe do kor kye san nam, do du cai sun de zhe xue.
5: Zhou bu na ba zhou kun kan song, jing di bai zhong long ching ying ching li kong, kam ge long ching jia tering ge doni ji bi le cing nang, dian zhol du de to, xie xia shu ji xie jing ping ge zong yi ge qing, nui cai nguyen gu nyong dong dang, ge se jia nui ba jie le dong gui, xie ba gui bi guo dang. 中华妈妈健康节各级健康可有成用我是拉特西比国了老给忙出小万位节那么长了萌萌推出节听米年休旁的电台节比冷露短缺档偏地天把工地动一个所在的预约新的不错现在节比最居住年别准写比年错了对的短天居住比托中国中央各下下书记习近平各综艺改进内在文国年动档给世界女霸界的动轨协把各一把档综艺能让家节撒家七把档 才看不用进去吧南京就都忙哇让兄弟去听了哇当忙不听去当个走进交际吧从去当中央个内在文国牛动当给世界雷电的忙忙节的都当也个节电家当这位有比电竞了几年当今下节金兄弟都希腊就都动哇当这首来就去写吧马兰祖兄写吧女霸节的动哇所节体贵州忙不写呢家节雷几吧当忙出节内体的让兄弟去操进当去操进热的人吧里 南巴街的，莫那前面用的当，就那节中国用的东港头西边的特别准备了。咱们先我跟家肯定特别，那次我国用动当，给世界来顿也不准备了。你不得当个小用了，够提交他中当，慢慢当厕所工的国家他中，让用看见去你了，咱就下脚他中，我国做文件叫他中，要求下脚下脚他中，有人叫大娃他中，写作家，你们就下脚他中几十个把当，你们用咱今天的他中也不当，必须也不写个把马赛。
6: 对我三八档送这些的，三八节八的品送节操档，配置冬桂皮，年轻农业。早一呢，明个了让节气，农村我国娘当当，该时节里头了，年七十八档，年多十八，没用啊，拆迁有别，比前头一批节档七千头一单价了，简单些别投几钱，投菜呢，农村我国娘当当，该时节里头也不这边，俺七一让下了，我这刚的些的。
5: 来前东北当人吃些话，娘们些到街东啊去了，学农户大家把当，让学农村那做了，我种当开店家为你把当，吃菜进去没把当，偷了东啊，妈妈妈做几菜少就弄几，店家当，就做店里来送酱，店里几些的，中国路街店了钱，店主讲巧用我了，给你些个便宜都拿药。张云南，你再来就想下几的，你再马上公个，我过来小小的下脚跟你动个把当。 中山的多等村子下脚他种地，店家节牛西浪下地，杰克萨基把同全国党、组成全国那组车七八十人，让兄弟子年看女丁昂要个把当，我们今年这些了兄弟家里，就是等比赛这当，女子当年看那组，年纪那么些个把，来这就像是有劲动的，中间赶紧当，女子听忙为三个节，赶紧忙也这个节，跟送菜也拖着楼梯动啊当，想修三个节，求了我们过当。
6: 吃就行了，给些姐姐们也这个节，闲吃干就三个吧。年卡今年三公了，做年头我国党村镇下脚兄弟家呢，年卡穷得女丁多啊当，三片年卡，干过女丁些个别，做不点农业。早一拿，农村青埔当，农村草起了，开店叫你吃了当过把当，台菜鸡上落当，台菜鸡三月顶不做吧，农村青埔当，农村草起几年去了，人就得就顶着些吧。 吃东我记进去买不了，提过仓的当年，刚刚当真落了，初八地位刚立他把当，立给下到了三月地位提过仓部西过吧，大家村里当我带当位马兰提过仓的当年，我吃年底的托让下当，内么当下，十四让下节吃了当过吧，店家请不当吃东请不，但是好给吃东，广东人说提过仓的当年，俺自己是东托把当，穷他吧。
5: 今儿他把这些过吧，确定了这档，把个个的，来说接这几节来都压不着不了，简单些呢。让小农村人看，前面来干过些过些，俺做那接触人路接，接口硬币，俺把的农村情报档，从刚情报里里出来，也是现在通报的些的。接触人路让路接，七八人是刚领村不了些过币，咱都能有。张明南，今次见得晓得，陈雄给你来兄弟接个把档。 前三天，家用两个直接设备，雷电准备跟了些的。查东娘日直接设备雷电准备跟了些的查东娘日直接设备雷电准备跟了些的查东娘日直接设备雷电准备跟了些的查东娘日直接设备雷电准备跟了些的查东娘日直接设备雷电准备跟了些的查东娘日直接设备雷电准备跟了些的查东娘日直接设备雷电准备跟了些的查东娘日直接设备雷电准备跟了些的查东娘日直接设备雷电准备跟了些的查东娘日直接设备雷电准备跟了些的查东娘日直接设备雷电准备跟了些的查东娘日直接设备雷电准备跟了些的查东娘日直接设备雷电准备跟了些的查东娘日直接设备雷电准备跟了些的查东娘日直接设备雷电准备跟了些的查东娘日直接设备雷电准备跟了些的查东娘日直接设备雷电准备跟了些的查东娘日直接设备雷电准备跟了些的查东娘日直接设备雷电准备跟了些 陈立萨对了工地动画当车动人情走向当协定把所向了兄弟家吧让兄弟去忙于研究定色写吧阿记了在阿着了工地动画这是那次恩国牛动当给世界清在别的题年龄定色写个吧陈兄弟车动车工节陈兄马拉提过仓的动力陈族提过仓的动画当陈今年不下就送这期那次恩国牛动当给世界陈兄弟节却在阿维托的动轨比走不定弄月
6: 张云南，奴才公公娘东当，该些姐姐他们马上等到东姑婆当，爷他们呢，让小奴才过边，讨巧当铺银边，爷他们来当着当，马上等到东爷来个了，同他把送的龙银等你东马荣，爷他们姐吃到辣椒，到小马兰提过仓的当年，吃到小人做正当，我做立起来，眼泪先修切着东姑，就草间吃到到小做将来过家当，要九些年。娘要当娘过娘就接马兰提过仓的东过奴才公公娘东当给谁接村里吃的当这扎西修接起当年马阳街奴才公公当年有金的鞋走的当你把切的东过比走都难有
5: 终于能跟着点着来当今年定期个吧当奴才公公娘东当给谁的奴才忙不当奴才人忙不都是忙不及这话也比你不得跟着开柜开色当跟着这套了，但不明白，娘修钱不吃吧，几十个吧，三个卡当这一点钱卡给，三公卡送为跟着过年，送这干了七八当，我送这去，公务娘个接他中接，可是年龄当等写着当，推销用得起，来给那把有钱把的，跟他东个比，做不点能月。
6: 张云南，奴才我个娘东当，该些钱里头也不值不得，让他别是东里几台湾做把当，拉得些年，偏见人同钱当，等家了。南昌西北当，该些人同钱当，我过了南昌西北少，桥龙街少路，有新特级的些古巴当，老叔叔将来许多接年，让把卡给你这边，奴才我过娘当当，该些钱将他接着回他当年，我这你来开瓦当，跟着你来开瓦，来到你来开瓦就用我了，给你些古币，你些能要。新疆南北朝广东省八点呢，连坐的到头。这教书记习近平给张玉革请，奴才我国娘东当，该三今年吧，七日东过西吧，过别过年。

0: 这个呢不错。现在这笔彩卷案呢，中华文盲青年结合着新刊快有陈勇女士来得十八点头呢。人家这陈勇快有的，女士陈勇个对了是来把钱把当。本来结合着新刊店家送给感情吸引的，人堂贴绣的新刊印印，跟着贴绣的新刊印了，门儿比都绣贴绣的样新刊印。大地名色可供嘞，别得陈勇来点呢。先看了松雄下局规划地位计划展开雄业，先看可有成就能，筹备三多点呢。昨年松雄三公司基地，表姐先看可有接雄协办的地位提高成为江城街燕子山空间协员，先看可有成就兰陵大地，筹备三局先看松雄江城堂，让得成雄个年休息强呢。表姐先看这梦业松雄协办堂，先看协办这头上走雄协办。杨都偏见了宫殿动画机了，三星电笔给您投掘一把是。
1: 大陆家用机，穿的你忙操光，家用慢慢探索今天嘛，保重乐情，健康可有老人家，健健起码娃哈穷，家用慢慢探索今年二零级，健康可有成长，确认了中小学别来到那十九岁前，空格倒闭，中国科技当年系列，成长那各有不同，成长的保级，当前我吃了都不有钱。还是老人想着你的来慢得不得，我天天等接活动。老人想着我将离职，哪里等过出边老年人？让最近呢，新竹那座木车也当俺家合葬先把当。当初刚当起鸡蛋制作，俺当合葬做不得，酸菜加切加切加俺腌制药。但叫陈林杰张些来俺不行呢，离职三公天就落你当年失落。全国双枪泥巴当的呢，加切一鸡蛋差人头了七八当。三七小姐家家住家买了钱吧，再次新年双龙头年家家接档差点脱了钱吧，年过的七八包菜今天接点长白来，后面也是这个忙的钱吧，都几几人菜家家来过档差俺脱了钱吧，双龙的菜家家接档差上脱了钱哟，日求俺那小马牛尾，我家的小酒店。三头热锅的热穷钱包，新竹那座特么急，我要干你三头八马岁，三公斤那么些糖，三七七斤，我吃了都不累生着了，跟爹爹为头呢。习近平给健康细胞的讲吧，刚将三头让利得位，六千级到学生用都不三这些药。
0: 大气表得，三龙得不单位解释，咋执行个高额点点药品，让多个健康送去的。他领的人民乐生特地三体先看军旗灭霸雷损周围在都电笔南巴西天巴马西先看成就了拉林街贸易电波昂等头也先看可有成用来的西巴地这笔北京走进了国内三百年级党先看可有松雄彼此头动党人不解给人三百岁的礼拜跟地铁脚一把是先看这中医那体我先看松雄的你所记者他向国宋协党内人因先看去年了这种学位成立党团比松雄党昨年三公党嘎子做久没比内名松雄蓝就这党恰成为先看个留下了电影呢先看有个党三体前天行走的牛角张马说两多团里偏见了电影跟宋投的人我求党松雄也不协办党先看这蒙个比都有偏话些呢比如先看天空的忙出来舆论偏比忙修个马自然就往下就当先看可有陈勇落定全民昂来得了写的陈勇个点赞仓马先看了松雄写笔写得饿了就在三句没当任俊康言对娘的家能把地位一枪制度点吧就爱一把车先看那么做功德先把点呢中华茫茫先的结合着先看可有陈勇饿死了得了写笔过瘾

0: 新疆的巴祖带带七七三十八点呢，不将龙城人吃了空，康健龙城街跌停街道内七八点嘞。下来路去，芒族小娃我接弄账了，妈妈芒族今天们当胸胖的，地他就被让路东秋当偏地同不了，工地当过些经验。因为老些人，罗家中姐姐芒族小娃我接弄账了，妈妈听说今天们当胸胖的。
1: 地塔就被让路，今儿九门头第三道当年，从地沟吃当，让些吃的，吃用了七八几节里给他让摊穷钱，忙做些万物的，忙几钱的做些半年，忙几做些比不了，今儿当着工地当员，今儿人吃不，妈妈忙做的，也弄三十七亩了，在外出呢，偏正我同样，西到乡里去呢，罗卡中吃鸡，让舅舅经过了，忙做些万物了，当小胖的，地塔就被让路，做些皮鞋。
0: 今年当年十六了，春节当家才做年当，电人相当装点卡进来我了，初得七八档。今年当年是在几六了，初地敲工电报案也七档哇。今年当年是在年六了，装起电用机，总当相当把你了七八七些年。单位间我七八档，我们同做机做七八，使用机按做可了哇。天门当上胖的，地大脚板。
1: 芒族九八季节，来给南巴人学多点。芒族节中共东巴当，天明电开些吧，四兄给这吧。妈妈听说起，节目些吧季节，彩电节节，家人三顶的当有八点。今年当年十六了，初代巧点当中，装起点用节，让最久呢。南乡胖的芒族小娃我节，南长，南家住起来住电开些吧当。芒我过当吃住当吃住，电动长当年，装修搭建当。
0: 通林偏街，芒市水果酿造，多门口有九只手，做年吃空了吃用的，吃不了西边。芒醋工课堂偏街街这样，你们真太用了西药。三个那把做工的三八天呢，楼梯芒醋小娃我接弄账了，慢慢腾出今天们，当胸胖的，地塔就被老路东秋当偏街同不了工地当个人。

0: 生了吧，从，想了南翠汤的大鸡米多萝卜一笔过去进，南翠香味色你把当，香料三百么一顿顿加新比香杂汤个特多，肉里姜比种醋一恰月，对呢，拿起种切半罐中，下庆种的拉开香马种醋时，小林多年年里，大娃就几比菜年纪年，跟阿当达人个格不是香杂汤的南西哈巴的长面，拉开香马种醋里头，做烧烧一把的。 国家这些洋葱肉类产业公司开播公证机构各周八，促进跃进。包括作为一个书记湖南军区，公证二党几省入选满个仓马，两年刚个选举的那几把党，罗纳头一根棍子推没了这把事。丢通罗西囊，专门研究开立的，我们公证国的制作生产人，国的制作生产就把它拍了。湖南军区准备的大呢，人家单位个就没到店前过去当看着他们了，种子五六年前请客当。
1: 中队来电热卡，中组的永杰忙忙接接，提莫干别转当，地位卡着他没接送把谁。我前三帮同学张兰，从龙岗边让上苦游给进边，老板能接拥抱，第一人不落，所见见张兰江不落，定过到门牌街唐老杨不灭了。中组年底本就接忙些杨心不约，但其碰见的大不能，当直播内车你叫娘来看来，相过出发点。 邱座堂在了，我理解马刚那一百里，招牌座刚大的接班马些，看头去，那路热枪顶边，你讲给，都去四行加油。假如你当年是在接了，装出你为开了的，那这中间接，通进平镇江里边，你来看住给，这些的接班单。假如你当年是在你了，开了的，拉用这样。
0: 他们下的，人来我看，拿起一两我看的，装修得的，这样同理解我不？过吃人家一碗的，这样牛蛙汤，几个人不提级别，所差几日穷，都几张吃了钱药。这里帮姐姐忙也决定到七八当对呢，纯粹当这不一，每将地位人外的小把的，南村我家人里有个听力的对呢，南村专看不满人的，就过年想写把谁，南站前目的，全忙我过了，吃早几顿住家送些东西呢。
2: 表现忙我过了，吃人家新烧笋，村里洗把皮，电信苍马种菜，年底几，这熟悉把当。我刚你新瓦当，年卡几大菜哇？用过几大公证季节梯，这不也准公对瓦当？种出五六年级最多的洗把呢？当院凑近头追一档，专门推门从地头追他就尾巴的，追到一档用着年级六十几将马六把鞋月。南站来的村民当，忙我这手，开播公证，年卡我们当村子季节内段热热金。
0: 从地头等比开了，当院当忙走，刚打季节三七热热阴年把当，忙从我们这南站能雄开当，就他决定偏把头巾接受就业。第一档切不急，来就来个这些阴，人看你雄些人，我来种错地让当第一阴，年款种个节，俺女他妈当，脱了老天老妈的，立马对比，明个的，老家前母娃个了，来你顶不热把当，人在家呢，全老家个了，吃剩一张，一顿节假这把事，秀在阳。
1: 可是那家哥的吃鸡蛋，一顿这一把事。同来，那么给刚当交生中心有钱，但路但是不了，本国总给拆下钢笔做站住只能长卡几个，用障碍五个人过不些不了。绕开前面中村，明我这住家生就说上顺便拆下钢笔做站当，对小队来这样才有钱。
3: 店主只问我，假如你当年是在走路，就能进去绕九万五来寻我当。来呀，大娃，究竟一百里，所见着里呢，人呢有个小学班当，店呢，着里同齐来弄些皮包了。三头装错店头里去敲工，俺是加起来装些药。大楼带主皮菜，你是主人，江阳街盘上你当，我同几个人同错街还生错班当，错见到，绕开前面装错当直播了。
1: 江阳街，我同学让当赞助金，才念他一百里。先跟他把做工的三百点呢，能出趟的，但见面到路跑的是别个人。

0: 请那么做，将来老爹的让舅舅子学一段俄兵，把这俄式对比过去进。中国慢慢看，北京原来我看的许多小玩意呢。现在俄兵单就把用用钱买个钱子学俄兵，拉长过了洞穴了，激动生家就一拉新把的，对从把里家家你学在住茶叶泡瓦当，再学一段俄兵节一全拍子，就比南巴军穷特别不是。一段俄兵节满俄了冬季着家内地子，俄兵节满俄的。
1: 满族节南方进节初一军库堂，人民整体写瓦堂，昨晚在学校里全部送了钱银，就看个人这院子学呢，爱银一顿我边节东家做我银巴堂，满族节对抗牛着堂，亲戚女娃所节军库内的安公园，兰库堂，千学罗起，千皮阔起所节，在这牛着节我边顶边安排呢，中美初一彼此拖了东家人都写月经，阴阳合作堂，人力有个，民间所日卡个军队节修订在学节。
0: 一段俄兵个人昂，同意一把是。新的嘛做，共同先把点呢。老爹的让舅舅在学，一段俄兵拍在俄式对比过瘾。

请给主播那把天地来见到这支鞋比能对切藏动作松来见的总正给各位老板听见当来见作凶啊加码那么当罗藏协力引将来看给龙地级这支鞋比来见引达深入打样梦

Tajibu la rap

你初为啥一个来人？现在当住几的兵马兰，你我家出兵啥家的？中南当中当开兵马兰，平最家控制参的家，升级团结本当着，前腿家裹着冷冷昂，顶着最多的兵基地啦，你破伤难个强难人。我的这只小拿就马荣，长命白种没拿绿头面，咱不来第一头的，写的没东西。但是上课的年里，我就是被六七泥巴的呢，一把拿不上这当，一马阿叔关起来被六七，强拿泥巴的人，娘的见过。

主播南巴，公了俺子娘平时三八婆年羹也，心中叹气了，怕为了伊，怕妈西巴的年差的。想着了伊阿妈过在拉姆西巴的三八婆曲中去，俺子林进了卡巴尔家内空格阿妈次人拉不进一些，爷爷琢磨曲中，但俺子娘到了伊的，姐姐阿妈次人拉不过。

这不难办，香辣周末扎班节日过西北六季的冬季营，六季的空个拍有热舞起中，三卡香的右臂拍马嘴臂，要么本节搓麻了盆里，可说是坦达香瓦兰州用于门头些经营时，但一定年的经验过。

0: Chobanamba,大大切切新西北林村的呢,不久龙城宁之里空,看给龙城家,提东日在林村,荣耀之新刊西巴的人。俺的林村早上新开人村营,向了俺村荣耀之新刊林村家,南西林村三八宝让你家林村,龙城卡巴松阳西巴东一对手里。
1: 卡西切人对于六一冬季了，噶不要把麻子，六一冬季的让你家给着你真怕麻的本下你，周婆婆了面对上婆婆桑拿，提个卡巴安装，列个几个节，召集节等一双个节你，卡巴安装听特级，国民党三位安装，大众一个安装参谋了，接列个送列个党，把这一节安装内级，对你卡巴拿整个小心，我了安给党部的娜娜，让你家给恰着了些。 头发党，也能安给泥巴的娜娜，逐步拼出一把卡巴杰尼，让他扎了西球里。这样逐步错了，早就能给这些插花党，那些冬采集，迎接把这一节安大的，那就没记住记。待到采集前就跟着容易节，这些头就有比前南边，那些到门菜赶忙跑起来，我最近他把你给是些经验。也逐步难吧，大的人个农村卡巴松阳林村农了。 新竹这些动作，但大话，电子信息记者这的这些有比前南吧，我最领先那小本，这是些经过。
0: 这不难吧？但看了这波这些动作，就动为六级的那几年多。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藏语康巴语广播。
1: 那那呢？中国北京龙天音这来空间，康格龙天音。
2: This is Tibetan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3: Sengan nomba zo gengkhang zong, terin na biada dinbi chi ji, jida ji bi chi nye xe, reza po bari. Xiang la biejo longchen nyingche le gong, kangki longchen cha nyan gong ga le jing handa xe ji yan.
4: Xiang la kangki longchen cha nyan gong ga le jing handa xe ji yan. Chusui zubi tu, jia la tang, le jing handa, nam xin handa. Chusui zhao tang, kama ju tu, nye yun suwe rayang. Chusui dunbi tu, Sage Jora Chusu Jibito, Dietong Lamdun Chusu Jetang Kama Sunjuto, Bujon Sanjo Nyanja Chusu Gubito, Deringa Doni Chusu Gatang Kama Sunjuto, Nadong Nijubi, Sholam Chusu Jibito, Duser Sanjur Chusu Jetang Kama Nito, Bujeloto Chusu Jetang Kama Juto, Sela Gatsur Chisui Jetang Kama Sunju Tu, Ling Zhong Chisui Jujie Tu, Duser Sanjur Chisui Jujie Tang Kama Ngi Tu, Bejil Lo Tu Chisui Jujie Tang Kama Ju Tu, Riza Mimar Tang Pab, Bienba, Nima Ji La Ga Chang Tu Riza Dawa Tang Laba, Basam Ji La, Ling Mandara Chisui Juni Tu, Zhuyang Begye Long Ji Ling Sin Ju Tu Chisui Jusam Tu, Xibi Lan Ye Chisui Jusan Tang Kama Sunju Tu, Bejong Sanju Nyanja Chisui Jiyi Tu, Deringa Doni Chisui Jiyi Tang Kama Sunju Tu, Reyong Ka Xinkam Chisui Jizhou Tu, Kangi Lepji Lianzin Chisui Jizhou Tang Kama Sunju Tu, Ling Zhong Gunlin Chisui Jidun Tu, Duser Sanjur Chisui Jidun Tang Kama Ngi Tu, Bejil Lu Tu Chisui Jidun Tang Kama Jiu Tu, Zanri Luge Zetong Chisui Jidun Tang Kama Sunju Tu, Dietong Lamdun Chisui Jujie Tu, Duser Sanjur Chisui Jujie Tang Kama Ngi Tu, Bejil Lu Tu Chisui Jujie Tang Kama Ju Tu, Cinlep Gatsur Chisui Jujie Tang Kama Sunju Tu, Ngadong Ngi Jubi Xialam Chisui Jiga Tu, Xibi Langye Chisui Jiga Tang Kama Sunju Tu, Sej Jura Chisui Nihia Tang Kama Sunju Tu Bejong Sanjo Nyanja Chisui Nihia Zajie Tu, Deringa Doni Chisui Nihia Zajie Tang Kama Sunju Tu, Ling Zhong Chisui Nihia Zanyi Tu, Kangi Lamji Lianzin Chisui Nihia Zanyi Tang Kama Sunju Tu, Reyong Ka Xinkam Chisui Nihia Zajie Tu, Nying Gong Ka Lianzin Jiu Zhubia Sabji Shibji, Riza Mimar Ji, Chisui Jiyin Ni Jiujie Para Chachin Shoujir Nyamzui Duzui Yi
3: 向了将南西来讲的空调设备，南西很大来请学习员。毛文斌就在年轻在一人个别克了叫南西进来的时呢，多脑工模一在阿里下机动逻辑，认识了七八千种的千只万部件，参加考科学了千千万部件，罗卡拉萨拿起诺基动下机，抢到了南天的人员七八千种部件，参加考科学了千只万部件。点名叫查克卡拉，正把蒙博国呢让言留下了坦途的目的。少年年过，认识罗卡罗吉，一在阿里下吉东罗吉，抢到罗吉了，七八千九呢，千只万目的，参加考科学了，千只万呢，千千万目的。拉萨拿起诺吉东乌吉，抢到乌吉东总结了，南天呢让言七八千九百呢留下了坦途目的。参加考科学了，千只万部件，对面家查克考了，正把蒙博国呢让言那么贴切，想了这些中介东中大了个那些技术呢？拉萨了，千坦途部件，这次马修温州九年中，这次脱休温州年年，上周见了七八千九百年让言千坦途部件，这次马修温州九年中，这次脱休温州几年，拿下了千坦途部件让言正把蒙博。这次马修温州一栋，这次脱休温州几年？八月去了，七八千九百年，让人那么点的。这次马修温州几栋，这次脱休温州年上？ 年冬去了，前趟多少年，人也真把忙不过节。这次马修红中姐姐冬，这次脱休红中年纪。现在可不了，留下了趟多少年，人也那么节。这次马修红中哥冬，这次脱休红中年纪。卡罗去了，前把亲戚朋友人也前趟多少年，这次马修红中姐姐冬，这次脱休红中年纪。年纪了，留下了趟多少年，人也前把亲戚朋友节。这次马修红中单冬，这次脱休红中年纪。不行了，能天天让眼前把群群摸着，这只马修红着各种，这只脱休红着主意。现在了，正把目标看见，让眼前探到了摸着，这只马修红着各种，这只脱休红着主意。按到了，正把目标看见，这只马修红着你懂，这只脱休红着艰难。能用了，能天天让眼正把目标看见，这只马修红着周董，这只脱休红着主意。受重了，前趟多少年，人家真把木木过节，这次马修红着激动，这次脱休红着年纪。来来了，前趟多少年，人家那么团结，这次马修红着上动，这次脱休红着简单。定见了，前趟多少年，人家那么团结，这次马修红着激动，这次脱休红着纠结。说上了，前把亲戚朋友人家那么团结，这次马修红着感动，这次脱休红着年纪。光看了前头的半年，让眼前把群群不接，这只马修红中各动，这只脱休红中结个。若光了前头的半年，让眼前把群群不接，这只马修红中各动，这只脱休红中结些。再一了前头的半年，让眼那么贴接，这只马修红中接单动，这只脱休红中结啊。不完了前头的半年，让眼那么贴接，这只马修红中接个动，这只脱休红中结些。公的学生别那些呢，别容穷穷那些家庭小学点点点点别的这边那些很大的，先看那把做，听的那些很大的情绪出了，大连接点么？

0: 你原始为若阳。
1: 생겨나봐줘

0: 哎哎，宝马兵，俺背大衣，我去做了什么介绍用事。宝马兵，宝马兵，那多钱？嗯，穷了可以。有，好，咱们这上去，先不对吧，马西。要，走吧，走过来，咱们去收货的。要，哎呀，少金哥，走。哎呀，路，他怎么了？有。
1: 呀，收到，收到。哎，呀，出马了哟。呀，收到，收到。呀，收到呀。哥们了，就在这。呀，黑哥。走走。哎呀，走。呀，咱们走。呀，收到，收到。那些年轻人也拿着责任啥？不是了，年代那年轻的要不等着嘛嘞？感谢送你。
2: 牛马哈都，胸口做的打入马乌那，看我去没哈过茶味道嘞，我去门头的规矩也没嘞。胸口做的这，我最近没有检查哈过嘞。大便弄得牛马原来，可做了大东西了。哥哥了，我最近用的用去扎把点的多巴啥的，全对掉的，我做云南那用的，可做我做这里用的。
1: 他妈，哪怕那是白天，但他俺做人工工程些呢，云南来判着的，可做用俺做这里的，伢在那地弄，但到黑夜来偷吃的。哥哥了，
2: 接着听。
1: 真没事，你没事得用哪招？
2: 哥哥了，这当地的就够绝嘛的，就在些阿平达的娘婆，估计也是判着呢。
1: 扎巴带你说把些肉，念的那松多，感谢送你加把大肉麻油呢，念毛不吃呢，让严管的再用。
3: 是。
2: 阿笨蛋，
1: 哎，
2: 该吃松子。
1: 哥哥老妈都是谁？去公园了吃松呢，
2: 别他就提了要不打酒。
3: 哦。
2: 哎，
3: 我尼玛了。
2: 哎，呀。
3: 我尊重你。

0: 这里，那俺们这一大大妹，俺就把咱们当呢，也被你们天天欣赏的。对，那去俺小木哥，去龙哥他给你那大把了，大家同意。毛主席就呢，就把我哥提拔起。可是去俺小呢，你你自己他妈的，去俺都娘都没送呢，可是俺一起就嘛的呀。去龙老三同不应呐，可是去了一起就的，看着起送，想去就都把来去。木石龙，俺做胖着，你妈几个地上用着啥呢？
1: Java得从红山来的呀？呀，俺从这。你坐。啊，你把带到，没去再修。啊。现在准备上路。带俺的加把了，让多一些在用的。
0: 可惜上路了。
1: 干总，缺几十单着一。
0: 你可送点废物，干总！现在准备上，马路！干总，干总了，叫人要不念叨，念清楚了，点到赶紧去解决。走，点下三门口，走！叫我去。
1: 木石老了，俺对你采集商业的黑呀，其中俺就把马赛，该家黑就在黑就的。
0: 黑的。俺接触了黑商家，七寸的呢，刚才过去香港走都不用手就买的，七寸大便农跟家被牛妈妈赛呢，交把农用就买的呀。
1: 大便农跟家被牛妈的是的。
0: 这把今年的，可能家被牛妈的呀，俺拉上那些在做嘛。
2: 肯定弄些子的呀，
0: 去给家林白马到孙勇一起就买的。
1: 是了咯，俺那些就来么在那大东山用些，俺东北加班时候，俺们来追叫那鸟都上叫，俺们来追去工具，加班黑松了，俺都记不大东山我去。
2: 俺们来着加班时光给的，
0: 给看给俺那三中给容易去就好些呢，这就俺那一起去就得送的。
1: 去今年龙哥现在俺做了如期的进，
0: 俺辛苦苦了空着龙呢，得么他都三送的，肯定有钱没把嘴巴的呀。

1: 我们现在都可以进城外所去去天气写入去啊没事了可以一切天气写呢没得战后马振刚才等你的中线面呢叫爸待会就用自己嘛的刚才可说嘛那确实俺说过的就确实俺说过的就我们
2: 没战后
3: 给了，你这些来着？对嘛，这让这熊娃的，香港中的各族兄弟，你最近到熊娃的，俺只有古北茶酒的。
4: 马三，大刀没都着上，找不出来带去。
5: 你要不着？着，着，着，站住！
4: 一把。
3: 哎，
4: 大三年我也没吃没睡过个的，干哪的？
3: 抓着头呢弄啥意思啊这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想跟主动去你老妈走呢赶到七桌银就把平我
1: 来给了就给你完了就算你这样没就给了雷亚西哥的这里就给出给爱找不谁才的你空啊哥的这里
0: 想跟主动不满后가시대리보마거투나송제비뒤주연아메힙가시추닌헤네미세페나룸바드네터지마리보마호보마호보마호
3: 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了，救住

0: 元秋松之兄，
1: 走走，
2: 收太极！
1: 啊，是是是，
2: 走！
1: 哎，快去！
3: 你早看看陶二爷呢？
4: 哎，这三场没给，你早看看陶爷就逃去。
5: 跟秋松就行，看看都变不难活。
1: 哈哈哈哈。

대네 개가 토피 나차래 도와줘 갑니다 총코호 뭐야

0: 我们的人都是
1: 终极诀。<笑>

0: 陈培兄，陈培兄，你去送学校不偷马的，抓马龙。
1: 去等着马些，我去阿家三子一那样，带着俺送给不能结果也，去俺阿爸个了，俺龙姐家中吃空闲没，现在我了。
0: 阿哥，有啥做嘛事就来给，去了这里。陈培雄的朋友，家里去露宿打，都别写了。哎呀，有啥做嘛事？哎呀！
2: 阿妹子，俺去包了冲冲。
3: 哎，咱们枪死了。呀呀，真你妈了！白马干。
2: 哦，对，没事了。
3: 怕就带白马干的，
2: 公公老，俺儿子出门弄着。
3: 对呀，俺子出门弄着呢，今天等你的三个。俺没弄来，忙子先拿扔了嘛的。俺弄来着呢，等着的马车用。公公老，俺着。俺着给。呀，大姐们都，俺都给送了东西，感谢今年何家给弄来就送了，谢家来家么样的还看着的。公公老，今弄送了，我这人看有了蛮多。
4: 三扎西门街，俺弄了老太爷。
5: 你来嘛的？今天来包烟呢，却开着那都送到你跟前包烟来了。
4: 你看得了，姐啥？今年冬季，大人俺你跟着一堆了八天。公公了，
3: 没事了。这大兵哥办钱包的，等到集中，他接东哥的呀，俺先弄烟嘛的。
4: 阿爸，
5: 今天咋咋急？
3: 喂，亲爱的阿爸，请别去，我带着黑手拿红月把门。

0: 我们怀疑任伯谦确认三年学个嘛的你那么来追姑娘去阿爸送学去三个月任伯谦你阿妈看那种差的但阿爸都看着的命啊妈应该得利用的确来给他去写上字音确同何老跟着我也比没去你点的那里约的
1: 这种个阿年拉玛里住着去明月了苏大死了罗索见看见家在忙出家白毛把我叫见阴急忙命免到我喜欢着嘎爹爹我老板人可懂呢去阿年把我叫见扎克总勤没事了阿年没跟银行看呢没事了阿年谁能可是的
0: 今年我老板我妈的生意不好过去可容金局好些去你干不能用呢穿你就打把鞋子的任伯谦把我叫家总监我老板我妈的是谁我老板我妈的打的拉玛金安人这个是居民了可里帮忙些的没事了嘎总去从靠你去看见堂街去弄子的呀
2: 拉玛来主公你阿娘我妈是多是空云来去阿娘的等你空云阿娘来没见到这里去阿娘的先上子的一哪样去等到从我主妈三八的去阿娘的先陪了嘛的前八妈那五笔扎巴西你打巴西见中呢刚公用么扎瓦狼巴东超给口了过去呢打大用白米给了这月的去马扎这些上来问你妈老姐你红空好个菜呢你讲有给些个的门给你好来吧呢
1: 借了四川本钱不稀奇俺扎巴几个家大从哪托了超给可乐哥觉得同就得了哈哈哈哈没钱着都交警你俺呢同牛老说见俺了人家没拉萨中上呢人家牛马蒙博东话的钱着做呢路了人行间看呢全书看着
2: 伊拉俺做家卡东清清康子做上去个的得从俺先弄人马贴吧哼哼哼哼大大俺去娘家打扮前辈去公民那边有被米撒崩给肉靠咱们东侧来的大小龙黑人来的容给厕所干啥些呢就走进厕所你就没走进马车 俺让给你弄得张松阳打动储备托干了用为包把药了的第九次呢你啥抢的了人们是教育的那分送错比腾空中也把马车人他们扎心加起为人的等着养药的因那养的错仓嘛加倍那个公民林清一下哈马的娘被抢过那六个
1: 就做得来他们没六十几分呢却是俺三三子的因那样六十几人呢俺用下的出贼的哼切出我们就得让给多少牛三五来的这三位压力两百七个的用俺从人工打扮前辈咱们动出来的 中给天空洞见到咋进集中科技软码的切切那只俺尼玛车里个不三八洞俺去从空到桥伊那用没力气拉架洞没力气你到底去最多头就马的
2: 哼哼人呀可是就是我那个卡头就来上了得人俺年纪家不懂得抢给操心的估计吧 结婚的话呗。
1: 哈哈哈哈，我去中国没家卡头回去呀，痛
2: 呀。要的跟我你妈了就跟得了徒弟你去了你去那里撒不歇个老师见恨了俺的本部跟给老友穷穷一样可俺还是引老从康给你本马各位控制老兄第一件事你把我就接扎卡就念第一脑你哭了给人我不要了等等也讲这得把我就接脑你打动我几天没把哈过去你努努没去马天天个之前可能我随时问我没呢我抓你用下了把马来捞过去
1: 俺念到了秘密帮着等着去接了用下家大从浪东都普中大主席上文就来人了
2: 来几个空洋单位我各种呢家本接拉钱照空当图形空内家本空没做比家个只能送成靠给军队办的咱们冒出你把老街我用下中国的东西中英家从及中国的如今我在先进浪高高度学习我南京人哈萨了王子营这马图就呢家大从浪头呢找不出当羊头上乐书记送记旁边大人决策的
3: 去去
2: 公公你妈了给你这些妈了叫

0: 你们来读了一年赛子，没给你去汉马故宫，就搬走。
1: 爹呢？年年老也去弄安着，可是这把子你们三朝还过送呢，也是得用他去人。
0: 等等，去，就可是怕小锤子。
1: 送。
0: 哎呀，按着去，按着去。

但等等，你阿娘母亲给查询的建议。但等等，你阿娘我告诉你查询的价值。但等等，把我姐姐去切断。

0: 阿尼，阿尼，阿尼，阿尼，阿尼，阿尼，阿尼，阿尼，阿尼，阿尼，阿尼，阿尼，阿尼，阿尼，阿尼，阿尼，阿尼，阿尼，阿尼，阿尼，阿尼，阿尼，阿尼，阿尼，阿尼，阿尼，阿尼，阿尼，阿尼，阿尼，阿尼，阿尼，阿尼，阿尼，阿尼，阿尼，阿尼，阿尼，阿尼，阿尼，阿尼，阿尼，阿尼，阿尼，阿尼，阿尼，阿尼，阿尼，阿尼，阿尼，阿尼，阿尼，阿尼，阿尼，阿尼，阿尼，阿尼，阿尼，阿尼，阿尼，阿尼，阿尼，阿尼，阿尼，阿尼，阿尼，阿尼，阿尼，阿尼，阿尼，阿尼，阿尼，阿尼，阿尼，阿尼，阿 现在我就把你拉马里住住个走老板俺来带了念头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nga chu chi sung ba no ta chu lama le chu
1: lama
0: le chu
1: le chu lama
2: a nie

0: 当局的记录几栋各家入籍新人率，咱们马前年比各自循环前年，中国人口码头各在继续接对各自入籍，不满这边马给劳务的学位局，这边马提马的云南籍、华电等六年天长接了政治新国出发的云南的百米八级云南七八等着，中国马西科瓦籍云南，他们的用七八的，学校接中国入籍我数百万年，中国沃特这边。 中国马来人口历史教育，云南的四川党白居店，价格价，从这这块儿来特别，加大南南第二，加起中国入籍人数，我这级别三个级，南北几百的教育，拉萨，中国洛南级，从这东西，从零级中间全部写的计划等，提对白来党，加来，中来，白来，平民人，富人，一人数没来卡给，大把领对比，蒙州级，从这日卡区。 没得你没得具备力量给对比着的，加大南南整个出发的，那是从本尼玛自然党中山团是西各种江中，用这个村把木家村给村本木石路，大理布雷街江中村本各个养垃圾，我这没得毛病困在党，我把独特这位干事，这边接苏娘金安党，苏娘先把最多军哥，或者唱给金达，前边用钱三边，我过了我。
1: 家的南南集军的昆仑节德隆村的羊，这位镇州党，学生抢劫跟队的中华马来街拉南米边，认得不离，马来卡个村比瓦街，先跟大舅的接瓦地，人口马中街，我做万镇格林乡党，农沙党云南四川北极街确实当半江娘的专利，你俺的那边我自己，全部相遇把的，
0: 是个哪吧？ 他这里的从看看龙之年纪六个，加到南南西北六七村修车村，临近的年纪大伯，他在农庄家买了呀。龙年年纪里头看看，看到农活动，北疆龙之年纪里刚看看龙之节，龙之六个的这座西班牙，他年纪也么。

0: 초두 저 살리테 세지도라
1: 세지도라
0: 용 초비 당주 조카르타 님베 로톤 용지 조자소
1: 창양 W 세지도라이 切了抓把米，金把盆。

日子里前三姐着了一把地址俺林前就选我们了一人第二个日子的七折林前农三八五零几了刚中是去年一把地址的一月别也去三周零几年投入了俺心入

人员初一入学见证揭开新区马南第二课用这名写错题目三顿起来当真的对比洛阳林

0: Bejong Longjing Yinjin Likong, Kangge Longjing Yin.
1: Bejong Longjing Yinjin Likong, Kangge Longjing Yin.
2: Toba Nava Cho, Hinjo Mangne, Himang Jie Ding Ye Zuo Yin La, Nga Zuru Mangmang Jie Chen Chun Zuo De Yang Yin. 协处派人出,新竹盟籍那边呢,那新竹盟籍各个的党,增加协杀协的主义。电影队员的人,论队协进别个所以呢,为党中央给他口头听着的,但在心里,中国七区及协处人物及类群打架突破中央党,协进别个队的设备,中国七区及协处人物及公巴洛阳党,拉的人内定我,某盟籍在都地别出,军力协别,人队运作了协党协命一别。 大家心中忙着错你人一马的把啦接雷所入医院。下了安全娘多心中忙着错为娘汤村别落叶些心多。

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

昨晚呢吧，大大姐姐先一百零七点呢，白中龙天津这里空，看见龙天街，秋天日子临近，三姐找他一把地址。俺去临近的呢，你带了小白去在端把年节爸爸的东哥爸当，年底也公主去在端的黑干年节当黑干了下冬一月别，先找临近的对头的俺去临近先叫着，干脆去。

Chobo

0: Tobanabato, Derenga Sage Jodi, Gangjun Satunyan, Missal Chidelin Sindino, Jade Hibi, Nondun Katambudi, Sindrabaji, Shala Nondun Kaniba, Guju Chimsin Tongo, Sanglo Donghu Hibati Sindro, Tobanaba, Buji Juzer Chaturba, Doji Jabadang, Suna Dojina, Nidu Hito, Simba Katanli Kagman, Tintu, Dingjo Tobijajin, Chaturba Nangiji.
1: 天哪，敌人们来袭呢！心中那把错了，头身逐步涌起，困难面前撤退一边，各州大人、三路东乡一般的战略人员，各州大人的心中凝结起三位数中央区别，决定去准确别抓远。
2: 那边什么人家？共产党，他这里咋是被你们的呀？那你，猴子，对，羊儿差不多收到了，如果来吧，点开嘞，用啊！ 大家能给我来听一下了，对呀，这是每次的批了吧了。嗯，老何老师个那么吃的，这些怎么吃个那么大那都把天天个讲啊，天天个搞这一条，别个那么你没得了个，俺做娘都准备个那么累的个那么三个性格，这些个面对个那么心急的那个皮那个，老何老师个那么养的羊都准备个面对个说，老何老师嘛，这就。好了，你别打。好了，我这边，对，你这些边你没得这了。
3: 东西的，你不就你的冷锅鸡拉白说点子？
2: 不是，我那差不多了，水果类的三节八个嘞，这有明白？嗯，
3: 顶级酥皮个，嗯，加辣椒的干不困节，加，是辣椒，
2: 打不中哎，打不着解决，这些的嘞，这些的嘞，
3: 不对，我打不着解决，这些的嘞，学开了这边，
2: 打不着钱呢，都没办法呢，
3: 好的，
2: 哎，开始吃啦，加，是辣椒，打不着。
3: 做的假，错都得嘞，
2: 那我的器具，别个的没事人说了，差说呢，俺你肯定吃个。
3: 俺那别傻不得。
2: 切，张哥，都不着钱钱，没得呢，这些得来人啊你。
3: 我认命，听到了。
2: 喽，
3: 他那么就年三那里啊，三年忙活就用个多。嗯，第三路当当的招摇了呗。
2: 大哥，啷个的啊你？他在那，那么就错位那个年岁忙过些了，俺你给三路当当了，七八个月没，得去现在很多。
3: 我用啊用啊用啊用啊用啊用啊用啊用啊用啊用啊用啊用啊用啊用啊用啊用啊用啊用啊用啊用啊用啊用啊用啊用啊用啊用啊用啊用啊用啊用啊用啊用啊用啊用啊用啊用啊用啊用啊用啊用啊用啊用啊用啊用啊用啊用啊用啊用啊用啊用啊用啊用啊
1: Tarang
2: shoge ngani duksu langba daga Girin yang nga Teta nga lengju dusanbe Kabo shibu chung
1: Pyujubje shigoy na chikdiyab inben Gong gangi nyema degi thongba da Yang nga re gesha samche Sim shibu dugi
2: Nge shigoy na la Susu donge nyema degi thongba daga Lo gena nyema lego chung Topse yo ma re Urte gyan yo ma re Samchu ane
1: Ne nye chaga na chimi Pomo deya tukpa simi maja alawa yindi Simi zozo gor gyobsha Nga kongdu seche Pomo de sheshe rurushtambi Mong ugi desha
2: 俺家人的亲戚父母的，不把种麻雀不阿萝卜呢？父母的种脚脚脚不下，俺种的给怕冷些。父母，叔叔种啥呀？马达，种些那芝麻些不小给菜不的？父母的给俺们绿色。
1: 你那年毛子当起来，俺吃米，啷个别的毛子干啥？俺那空着没得是把着这个的。
2: 俺毛子当起来，俺吃不一把，啷个别的干啥？伊那嘞，什么苦养我吃我的三姐，谢谢年节过得不赢俺呢？
1: 阿嘞，啷个干的都些，看人年那长不要了呗？
2: 晓得噻啊？哦，你。

0: 宽了。
1: 我的鞋底扣差不多啊。
0: 你个臭！
1: 他听呢，我肋骨裂解，羊骨折，而且的鲜血血不就当中，我的控制。
0: 我肋骨里肋巴大个，骨折阿家拉空个，鲜血血不到哪中，他一年嘞，我拉拍拍切多嘞，三中。
1: 那呢，阿姐大叔拉的敲个的尿啦啦啊，三中。
0: 那呢，阿家拉空个敲个我拉一热钱呐，三中。
1: 那都是的。你那个忙起来了，我得谢谢忙等的。
0: 姐姐看了当年没吃吧嘞？俺做长毛了，谢谢他满百个穿的草龙裙嘛了吧？干做吃过嘞？
1: 不是，没谢谢当年来干做吃过了呗？
0: 谁那没？
1: 他前呐忙做穿，俺一个当初要个名度是谢谢当兵呢，其他搞不用读的。
0: 哼，俺一个当初要个名度是谢谢当过去的，没得爱得心情。
1: 看那年吧，
0: 接了去呀。
1: 哦，是的。没说说满百当年来谢哪家的呗？
0: 因我穷，马大娘空给俺一个当初的国内书法都死不了吧？你。
1: 哦，对对对对，他前呐。你看人家满百当兵呢，
0: 嗯，
1: 看人家俺写了几个吧？
0: 哦，看人家写个的当兵。
1: 哦，这写哪了许多？大王都是，这你们人家三百几部全能文章，老百姓解决不解决东家亲兵？
0: 这人家三百几把了，他讲老百姓总结，哈，呼吸得意的。
1: 还养老百姓个，扛把钱不有，忙不有，写将俺的锅白下了做着去。
0: 那老百姓个扛背锅了，写不写说？俺的三把，俺扛把家钱不没来嘞，老百姓个准备肯定出手是不是有三种啊？
1: 我爹的，我讲出几没把我有钱吗？这多少？
0: 他讲我爹是他说，今年嘞，家里要接三爷的，接不起就多点嘛，对不啦？
1: 不怎么，人多少了？
0: 老，
1: 俺你们济南这边，你最近不一年嘞？
0: 嗯，
1: 三就从哪圈的这么多啊？
0: 英国中，我第一名了，三楼东角名叫王三。
1: 我的是的是，行了。
0: 哦，
1: 他请俺成都跟着学开戏剧。
0: 我这说那的说那的，
1: 来来来，第四，
0: 嗯，
1: 俺做叔叔来家里啊，搞不买皮呢。
0: 不怎么，俺做来家当班的嘛多，来家俺做当班的嘛，来三姐，叔叔来家开戏你不管嘞。
1: 你从脚尖骨皮皮呢？
0: 骨皮嘛多，看的买吧你。
1: 看了，
0: 不不不，从骨皮的嘛多，那么你皮嘛来三三吃过嘞？
1: 俺我忙不买皮呢。
0: 他既然了，我忙不买说呢，俺这个太大的。
1: 既然给偷袭当了那个。
0: 俺什么时候当过？
1: 哈，现在既然。
0: 妈的，俺现在俺说俺忙过明年嘞，说是做送达三百个安呢，俺带着穷了大家来四个月安呢。
1: 对对对对，太阳俺搞到达咔咔吃饼呢。
0: 儿子，我对三年妈嘞，我没五年妈嘞，下达八百吨吧，看你再再来下三三千块嘞。
1: 俺阿姐哪里比比呢？
0: 俺那个年不赚干那出去嘞？
1: 哪里呢？
0: 俺阿姐比。
1: 哈，这搞什么了呗？
0: 他这古在说，俺谁呢？俺说阿姐他看不着土地上吧，阿姐给在了三楼忙子当过来四个月。
1: 哦，对对对对对，他这当，你阿姐里啊给钱卡多。
0: 怎么？看两个阿姐给在十不多啊？
1: 哦，看这是。
0: 嗯，对象钱不钱？
1: 嗯，
0: 恐怕交过钱。这面啥土不钱？
1: 哈，这那干什么了呗？
0: 这他都空给闲嘞。
1: 闲嘞，看这多个。
0: 闲嘞，干啥到来哪个多啊？
1: 哈，这太简单了。
0: 古再说，古再说，俺谁呢？俺说三张片子看不着土地，他就给在了三楼忙子当呢，给他的穷日住个来去。
1: 我呢，他个哪里想？他一年嘞。啊，头都三年，脚都多。
0: 头都三年，可多哒。
1: 既然是的，
0: 嗯，
1: 路上都是下不得，羊阿拉老几街上三姐，三十五九个。
0: 这三九也可多嘞，既然给你嘞，既然给不住茶龙穷不了吧？
1: 我认为，他羊路上车走给差不多的，干嘞十几多。
0: 干嘞，提了点钱，俺就忙做了，做那点给二吧你。
1: 我认为，他羊你阿姐卡巴啥的没跪下，
0: 没提既然给阿姐三百没跪下，二十嘞。
1: 我认为，他羊你不过的老总也会劝的民族。
0: 肯定。妈嘞！
1: 哦，
0: 这两个兄弟老总要钱买吧你？
1: 哦，人民，俺人老总要，这干啥嘞？
0: 那是古在说，那现在这两个木腿子说呢，都爱看到的，
1: 很多赌，
0: 嗯，
1: 这两个谁的？
0: 嗯，
1: 俺说不穷这下，
0: 没穷谁给丢钱吧嘞？
1: 俺东北哪这下？
0: 你们吃个多少生产买吧？
1: 俺没穷这下。
0: 他把咱们那抬了成个嘛嘞？
1: 俺那五千这下，
0: 五栋就四三三幺嘞。
1: 俺过来嘛这下，
0: 有些牛肉买吧？
1: 看到俺多你不赌？
0: 他现在多穷嘞？
1: 啊，多穷嘞了？
0: 这样呢？这对你到底来买吧，得读我车嘛，这巧开了来的。
1: 哦，人民，
0: 得开的专属原来你得了米个几十车，开的专属没那你得了米个车几片车不嘞？
1: 了米个车几片？
0: 哦，
1: 我那也不算那多啊。
0: 不大，得俺说三楼东角就那读我得了九个人。
1: 三楼东角就那剩了多少几个人？
0: 三楼东角就那说说说说搞不用个人。
1: 三楼东角就那没事儿，听你点个人。

Zimbabwe

0: 如果能把错年节的别乱给就不错，第二个是就着的，当中十天年级别弄在这一月别弄的恰当学差松，年纪年大的主播用我学，天地年轻节存在的这个热孙那栏目，谢谢了请客给中大人，大家么？
1: 西塘公家丁特那粗当你当旅行社出学浪当你是丁特那你是绝太所地塘浪顿林青的你来大大辛苦出笔来青的呢北京龙庆年轻来空康基龙庆家地塘浪顿西笔来青的人
2: 三个南巴措刚刚从大大那北角龙城人车来讲，慷慨龙城家跌断蓝天西北来清下的都这里，俺那来清的人家把电器修修员，第二个来清农，公库的烟呐，日不落拼图器物过了东，破文你说的东，机器你家是讲波龙过了下的烟，像那公库的烟呐，日不落拼图器物过了下的烟，没看见公库的烟就搞不明显，公库的烟呐，不毛了，你都家先查自己的，第五头如你请客个明白没弄的。 公库的盐巴呢，不买了拼图叶片，落在囊中融不下盐。公库的盐呢，今年日不落用的了贴巴东，你呢，卡浪苏巴，龙石节头巴，上年狼巴节，你用了牛肉节节，现在年少小头巴，大东可要送交了，拼图天巴节盐巴里。公库的盐巴呢，不买了拼片，落在下盐。现在说的老人学徒，民工那边如你情况跟马上把面巴准备给，现在都听别我公库的盐子不买了，面前不发麻子。
3: 第二个多点，不在大江了，还准备被落在了囊中接着些日子上一把的。第二呢，葡萄墙外落在些的，就下了两把东，大江两把手脚落在了东的了呢。公库的烟头落不了，大小米把不毛长出了，面前轻薄甜么子。而且说来香蕉么呢，当季摘罢了烟呢，让我两把东，这让我小五，前来都听不过呢。公库的烟呢，不毛了，小铁子激动在呢。
2: 如果一次就得六个洞，超安呢？今年超超八个一把洞，六只引导给不买了，小提琴呢别了呢，刚把不都，如果一次就得二洞。